0: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1: 中行积存金多重优惠来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购买积存金即可享受每克1元优惠，单额购买还可叠加其他优惠，每克累计最高优惠可达5元，让您以更实惠的价格积少成多，灵活配置黄金资产。详情请咨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产品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的。

用耳朵在这颗声音的星球里一起游走。声音星球，我是郭鹏。今天我们收到了一位署名为一个因为开车很少互动的忠实听众 Rachel 的投稿，他想来说说陈楚生。PD 你好，和很多人一样，认识陈楚生是从那场盛大的全民选秀开始的。那个时候大街小巷都充满了有没有人能告诉你我很爱你的旋律，无论男女老少，几乎能开口说话的都能够跟着哼唱几句。

这首在2007年夏天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创作于2005年。彼时陈楚生离开家乡来到深圳走唱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每天夜里奔波于一个个酒吧，生活作息被打乱。那时的他虽然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也常常会感到迷茫。当然，这是一首情歌。

样的生活持续到2008年末，在湖南卫视跨年晚会前夕，他留下一封信，将手机关机之后悄悄离开，并没有出现在跨年晚会的直播舞台上。一时冲动激烈反抗的后果是长时间没有工作，没有舞台，还有一场旷日持久的解约官司和离谱到227亿的天价违约金。尽管如此，他并不后悔，因为他一定要回到自己的节奏里，属于自己喜爱的音乐的节奏里，去和音乐在一起。带着这样的执念，尽管他在华谊的几年逐渐找回了自己的音乐节奏，也花费了2年多的时间精心研磨出了专辑《侦探 C》。在这张专辑当中，陈楚生不再安静地坐在那里弹着吉他唱着歌，他尝试着冲破自己的瓶颈，和朋友们一起在地下室搞创作。尽管从市场表现来看，这张专辑并不成功，但是对于陈楚生来说，这是他对音乐创作的尝试和坚持，是一次成功的个人情绪的表达。

在秘密中，他倡导，谎言让我讨厌自己，现实让人想要逃避。而至于为何会有这样的表达，作为听歌的我们很难深知其中缘由，但却无法不与他歌声当中的迷失和忐忑的情绪一起共情。他坚持做巡演，参加音乐节，唱 Live House。 那个时候能够听到他唱歌的人，大多数都是陪他一路走来的铁杆花生。但是在唱片市场非常不景气的时代，很少参加综艺节目的陈楚生自然很难被观众看到，所以能听到他的歌声，或是在追剧时听到的就奋不顾身撑起手掌，够不到又怎样。

0: 对一切都不太在意，不太上心的样子。而到了披荆斩棘的哥哥，他带来了更多的惊喜。他自己说，在这里为了团队找到了很久不见的胜负心，他想赢。
1: 成为队长了

40岁时，陈楚生说要给自己一个交代，于是为自己写下了《我等待的》，讲述了他小时候从家里翻过两座山，来到天涯海角，离开家之后在深圳每天晚上奔波在几个酒吧之间走唱，也记录了从19岁到不惑这些年生出的两张脸，有苦有甜。文章的最后， Rachel 说，这就是我所看到的陈楚生，无论是在人生巅峰或是低谷，他都永远在热身，重复着每一天，但从不辜负清晨收录，也祝愿每个赶路的人都拥有最美的夜色，每个努力的人所期待的都能够得偿所愿。感谢 Rachel， 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不一样的陈楚生，纵使满身尘嚣，纵使山高水长，纵使会有望穿秋水的等待，但他一如当初那个少年，温润如玉，拿着吉他静静绽放。来听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1: 早上好，各位，我是金鱼。
0: 来，我们是
1: 鱼鸟组合。哎呀，隔了这么久再听，还是很感动啊。
0: 是，关键是我后来发现，由于可能是我自己的原因，我做了这期节目哈，所以最后的那首歌曲就变成了我最爱的陈楚生的歌曲，你知道吗？
1: 你今年说不定。

0: 之后是起因是电动车，看到这个话题觉得还挺好笑的。
1: 竟然是电动车，你能想到吗？
0: 但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朋友都来共鸣了，说确实是啊，离开了电动车，或者说一看这个地儿是我骑电动车到不了的地方，我可能心里面就会盘算一下这个地儿到底还值不值得去了。
1: 是的，电动车呢，我是没有想到，我一开始以为是幼儿园的孩子呀，或者刚才说的，比如说爱人。
0: 对，还有一些，其实今天小耳朵们也提到了戴习惯了的一些首饰，比如说习惯性戴表，或者戴一个手串，戴个镯子，出门如果今天忘了的话呢，就会很难受，对吧？那像戴一姐，我真的就很疑惑，比如说像你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戴了一胳膊，回来以后是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报告，已经接到来自九七四星球的信号。
7: 当给我的爱人来，我给你温
8: 暖。你好，这里是九七四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
9: 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他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10: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
11: 声音的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12: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13: 音乐生活家。
14: 无论什么时候，
15: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8: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16: 九七四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8: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8:31，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会。早安，我是郭鹏。
17: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8: 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国家大剧院的最新演出资讯。时隔7年，伦敦交响乐团呢是再度到访北京，登陆国家大剧院的2026纯粹古典音乐季。这一次呢是由乐团的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来亲自带队，9月16号到18号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连演3场啊。
17: 作为世界知名的交响乐团，伦敦交响乐团留下了无数经典的录音，也参与了众多知名的影视配乐。本次音乐会，肖邦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将加盟后2场的演出，带来多部钢琴协奏曲、德奥、俄罗斯经典曲目的集中呈现，来为我们京城的乐迷带来高规格的交响盛宴。那更多的一些演出资讯，欢迎您关注国家大剧院的官方网站去了解详情。
8: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啊，为了这个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啊，我们小耳朵呢已经千呼万唤始出来，我们的两个听友群今天呢正式跟大家公布一下哈。
17: 是的，大家其实进入到企业微信群的话，我们会有专业的这种客服人员来随时响应大家的一些需求啊。首先第一个群呢，这也是为了响应我旁边的这位3级厨师证持有者，平时呢总是有一些好的好吃的好玩的啊，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话呢，第一个我们的分享群时间的礼物，那么大家直接回复一下进群就可以加入了。比如说首周我们给大家精选了2款产品，一个就是在早餐的时候，现在刚开学嘛，很多妈妈早上也很头疼，不知道给孩子准备早餐吃些什么。这次我们准备了野人日记的这个早餐料理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一套下来也特别划算。另外一个呢就是金枕榴莲，也是直接放在盒里，不用你自己去开的，放在冷冻里面，拿开了之后 PD 上才教我了，可以用来做披萨做甜点、是不是？
8: 是的啊，而且还可以吃这个
17: 就直接拿勺子
8: 摆
17: 着吃。
8: 所以各位来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早安大王牌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是进群就可以加入，这是我们一个好物分享群。另外一个则是我们的文化生活群，之前呢大家也知道啊，就是博物馆日那一天，
17: 对，
8: 我们轰轰烈烈的有好几百人，
17: 我们也带着小耳朵们一起去逛了一下，也是在整个暑期都非常火的这个玛雅大展嘛，有很多小耳朵之前回复博物馆就已经加群进入了，现在我们这个群又限时开放了，大家直接回复一下博物馆3个字就可以进群交流了。而且这里还有最新的一些文博的展览资讯，比如说近期国博呢即将闭馆改成的古代中国的通识展，这个是国博相当于最火的，因为好多的学生都希望拉着父母去感受一下，因为他们历史课本当中的很多内容，很多的一些展品其实都在古代中国当中是有陈列的。因为要闭馆改陈，所以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开了，大家抓紧时间赶快去看一看。另外呢还有前一段时间我去，你也知道剁手买了1000多块钱文创的李敬勋和他的时代啊，
8: 这
17: 个呈现大隋风华的这个重磅特展，如果想要去感受一下文博魅力，这两个展览最近也是限时给大家开放了一波可以去现场感受的一个精品讲解的一个服务。那么现在直接回复一下博物馆3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就可以进群交流了。

0: 乐广播，
1: 早安音乐秀。
2: 早安音乐
0: 秀，北京音乐广播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星光会，
3: 欢迎星光会。来，今天我们要为各位来送出的这位歌手的名字叫做周深。周深好像送了无数次了，是吧？
1: 对啊，好像感觉
3: 第一次似的，是吧？
1: 周深推出了一首全新的抒情单曲，叫做《再一次见面》啊，这是一首描摹离别以后复杂心境的一个细腻的作品，特别适合周深的嗓音。
3: 这两天我们俩有时候还在想，就是有些高音啊，很多人都能唱啊。就是，但是你会发现，如果能够把中音和高音如缝一样，而且是非常非常丝滑转移的话，很难很难，是吧？
1: 衔接很丝滑。
3: 对，
1: 因为这次整个歌的编曲非常的有特色，就是大家知道周深的这个嗓音呢，可以去诠释从隐忍克制再到情绪逐层释放的这个过程。
3: 嗯，
1: 而同时呢，编曲也搭配了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弦乐做铺垫，融合了很多温柔的吉他，所以整首歌的层次感是逐渐铺开的。可能开始听的时候你觉得很克制，但到了高潮部分的时候，那个张力也是很十足的。
3: 对，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听一下今天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推荐，来自周深《再一次见面》。

0: 我们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啊，确实来自于
1: 怎么又有国际爱乐乐团的这个弦乐铺垫，所以呢接下来就要跟紧跟着一段古典音乐是吗？
0: 哎，接下来呢确实这件事比较古早，也比较古典了哈。虽然这个游戏
1: 古早，
0: 虽然这个节目很有意思，但细细想来也应该有10年了吧，
1: 不止吧，
0: 不止了哈。我们来今天说到的是极限挑战。有段时间呢，大家一说到这个综艺节目必称极限挑战，
1: 对，
0: 觉得这是国内综艺当中的一个标杆，而大家非常喜欢。我刚才跟静云还在聊说，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这节目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不按剧本演，是有剧本他们也不按演。
1: 他一开始的时候跟我说，他说哎，这个节目最好的就是没有剧本。
0: 对，
1: 我说有剧本这些人也不按剧本演、啊、
0: 应该是有的，但是他们经常跳出规则对吧。啊，
1: 是的。9月4号呢，一个自称是前四季总导演严敏，因为当时极限挑战很出圈，所以严敏导演也随着被大家所关注到的啊，那他新注册了一个短视频的账号，发了一个长文，重申说六人齐聚才是真正的极限挑战。那这一下子就把大家的这种热情点燃了，说这是不是有原班人马要重新再开拍了？而且当年呢，因为大家都很喜欢这种不设置死板的规则，不搞套路啊，不去做这种故意的竞争的输赢的这种创作的初心，而并且呢，他也公开去询问大家说，是否期待这样的原班人马重新开拍呢？
0: 我
1: 那当然期待了，
0: 当然非常期待啊！当时想，现在想来，张艺兴还是一个特别小的
1: 小绵羊
0: 嘛，小朋友是吧？
1: 对，在这节目当中，小绵羊的这个形象也是深入人心，因为总被他的几个老狐狸师傅坑啊。那同时期呢，张艺兴和王迅也时隔9年又重新回到了当年让极限挑战非常出圈的那个哈尔滨的松花江铁路大桥去复刻节目里面，这就是命的那个经典的动作。
0: 是，
1: 哎，所以这个照片一出来，相关的一些视频，网友就更加猜了，说是不是原班的节目将重启了？
0: 但实际上呢，这波热度更多是情怀层面的试探，也并非是官方的正式立项。截至目前呢，平台和节目组均未发布任何重启老版节目的官方消息，而另外呢，就像艺人档期啊、合作合约这些东西都没有搞定啊，所以大家其实这件事大概率也没有得到证实吧，最起码哈。
1: 对，那即便是主创团队有意去重启，但如果想要实现原班人马齐聚的话，我觉得短时间内也不太好实现。
0: 首先黄渤就摔了嘛，
1: 对
0: 对吧？
1: 在那英演唱会现场的时候
0: 摔了腿，
1: 摔了，然后去了之后还在现场去加油助威。本来大家没发现，娜姐也是心直口快，你都摔成这样了，你还来了？
0: 关键是这个事儿之后才半个月，他又把锁骨摔了，他摔了2次，所以现在还在这个养伤休息啊。另外像黄磊啊、孙红雷

0: 有任何剧本束缚的录制模式，放到当下的这种行业环境还有包括审核标准之下，也比较难去复刻原样了。
1: 而且关键是观众其实还可以继续珍藏老板这样的一种感动回忆。但实际上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咱们当年

0: 也是因为收视低迷，大家对这种形式的新鲜劲儿过了，
1: 对，
0: 所以可能这个热度就不复以往了。
1: 是你期待的是当时你看电视的一种感觉，
0: 嗯，
1: 但现在真让你再看重新就其他人在演，或者是重新换了一个时空的话，可能你未必会有当时那种心境，对不对哈？
0: 我觉得现在其实有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在短视频当中或者社交网络当中有看到大家有这样的说法，
1: 嗯，
0: 我不开心的时候我就去看一下第一季的极限挑战，
1: 哎，
0: 我就又能开心起来了。
1: 是的，
0: 所以其实老板的节目还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当然呢，如果能够有六人重新回归啊，带给大家新惊喜的话，那当然也非常期待了。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用一首黄渤的歌吧。黄渤最近呢，摔完又摔啊。看来呢，他这首歌曲
0: 出一首歌叫《摔了又摔》吗？
1: 不是，这首歌曲可能就命中了，叫这就是命啊。

0: 波哥，希望你能好好养伤。
1: 哎，我觉得像今年我们大运河音乐就有跨界舞台，比如说导演大鹏来了，明年的话也可以请一下波哥啊，波哥唱得很好啊。
0: 能差不多，
1: 明年先许个愿，
0: 能 cover 吗？
1: 先许个愿嘛，你看这钱是不是也得计算着
0: 花？咱们现在也越来越这个，就是往回收了，不是？之前想的是 Taylor Swift 啊。Bruno Mars
1: 说说，但是回到咱日常过日子，是不是也得精打细算一些呀？
0: 那是。
1: 哎，在咱们北京，你看马上就要入秋了，天气逐渐转凉了以后呢，北京市的市服是不是咱也得收拾收拾，准备拿出来了啊？
0: 哎，
1: 换季的时候，如果您想要添置一件新衣服的话，今天在我们九七四嗨购团给大家安排的这款迪桑特冲锋衣，千万不要错过。
0: 是的，各位现在可以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一下冲锋衣或者迪桑特来进行选款。那很多人说迪桑特的冲锋衣专柜呢，随便就1000多块，那为什么咱们6699起就可以到手呢？是因为我们是海外直采，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也省去了很多额外的成本，再加上反季清仓才能给到这样的一种底价哈。
1: 是的，那其实选冲锋衣的话，大家最怕什么？就因为大街上大家都穿冲锋衣，所以如果版型特别臃肿的话，就会很容易穿出土味儿。但迪桑特这一件，为什么这么多的明星都选择？因为上身以后就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大牌的剪裁了。
0: 对，
1: 利落的立领，哎，这个挺阔有型的感觉，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男生穿上就是陈伟霆同款啊，非常硬朗有型的感觉。不管你是下身搭配牛仔裤还是工装裤，都特别的干净利落，走路带风。不管是通勤还是周末出游，都透着一股低调的帅气。
0: 是，女生穿的就是飒姐范儿十足，是真正的穿出了又飒又美的味道哈。搭配着运动裤呢，显得腿长；搭配阔腿裤的话呢，显得有气场。怪不得彭于晏、辛芷蕾这些明星私下都爱穿，一件能穿出好几种风格，谁穿谁好看。刚才那有人还专门过来问。陈伟霆同款是哪款呀？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两款啊，一个就是迪桑特的这一件，平时要1290块钱的冲锋衣，今天只要699元。春秋单穿，秋冬叠穿，一年穿三季，大半年都可以穿得上。算下来的话，一天其实才几块钱啊，比你买两件便宜外套换着穿还要更划算一些。另外呢，还有专柜4000多的滑雪款，这个就是他们的高端版本了。今天只要1599，滑雪爱好者们放心买。
0: 是的，证明保真，每一款呢有100件的库存，所以各位赶快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冲锋衣或者是迪桑特来赶快抢购吧。好了，今天我们跟各位来说到了这个焦虑的事情啊，当然我们说到的是分离焦虑，你跟什么东西分离之后呢会有一些焦虑啊，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了，也有一些朋友说和谁在一块也会有焦虑，我们下一期再聊这件事啊。但是老 K 呢今天说到了一句关键的，他说钱呀，每每钱和我分离，我可太难过了，百爪挠心的感觉哈。
1: 但是即使不让钱和你分离，咱们还有另外的一种方式，那就是多赚钱呀，对吧？
0: 哎，
1: 我觉得多赚钱就可以抵消，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种焦虑了。
0: 是，好了，那今天呢，我们最后一首歌曲要各位送出的是来自于旅行团的《此时此刻》。有的时候呢，就是活在当下，对不对？只要呢，你对当下的事物有一些具体的感受，你就可能没有什么分离焦虑。每一天过一天是一天嘛，对不对哈？
1: 你这心态挺。好啊，下一次专门开一期让你跟大家分享好心态吧。
0: 行，可以，现在是挺好的。好了，8:56，感谢你在今天早晨的聆听和关注，我是郭鹏，
1: 我是静瑜，
0: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拜拜。

0: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行极限坦途。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2: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3: 第25位，李琦，最长的旅途。
4: 人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
3: 第24位，林雨中，工体杯。
5: 踢过的工体杯，全身轻飘飘，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
3: 第23位，李健，风吹麦浪。

0: 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好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不要忘记给我点个赞再走啊！好了，先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今天时尚资讯很不一样哦，听好了。
1: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广汽集团2026半年报告，合并营收同比增长9.13%，自主品牌销量超过34万辆。2026第45届北京房车露营博览会将于10月16日启幕，比亚迪闪充中国战略迎来关键里程碑，第10000座充电站正式落成，一举创下了3项中国车企之最。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一起来继续攀升了。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工体北这首歌曲风格很像曹格，刚开场就是戏曲味道十足，还有潺潺的水流声，像极了北京清朗的夜。林奕中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实力派的歌手哈，不仅是实力出众的唱作歌手，更是备受关注的幕后创作者。他曾经为陈小春、阿杜、品冠、张韶涵、陶晶莹、桃子多位知名歌手量身打造过歌曲，写出过不少传唱度很高的歌，比如说你很好、门没锁，一系列流畅的旋律贴合我们的风格，我们的风格工体北更是了哈，足足的北京烟火气。由他作曲，林秋离填词，轻快洒脱的曲风，编曲当中呢用扬琴来做点缀，给轻快的都市增添了中式灵动，和北京酒吧街的热闹氛围很

0: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1: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根。
0: 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 九七四，腾兵与你每个路口见。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上午九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兵，
0: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1: 又是一年麦收季，又是一茬穗儿黄，东南风起，麦熟异响，阳光金黄，麦浪金黄。李健用清澈而温暖的嗓音，如同洒在麦浪上熠熠生辉。他用歌声描绘出了一幅绝美的乡村画卷，那里有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浪在微风当中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有湛蓝的天空，洁白的云朵悠然飘荡，还有那在麦田当中劳作的人们脸上洋溢着朴实的笑容。而这首《风吹麦浪》歌曲当中大段的哼鸣自由而随意，表达的不就是身处在喧嚣的都市人向往这份单纯和美好的感觉吗？
0: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目的的变化，哈哈哈。对，你唱着，你看啊，王菲、张国荣、蔡琴、周杰伦，还有莫文蔚等等等等，一代代华语流行乐坛的歌手，都在以一个艺人的方式来纪念这位华语流行乐坛的开启者。2009年，莫文蔚《风从哪里来》摒弃了

0: 欢这样的翻唱吗？喜欢这样的旧曲换新颜吗？汪卫翻唱邓丽君的《风从哪里来》，本周第22位继续攀升。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带我去找夜生活，有一句评价非常精准，说这首歌有烟火气的同时又恍若隔世的浪漫。这首歌给

0: 去找夜生活告人。好了，这个时间最后再来重温一下刚刚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2: 第25位，李琦《最长的旅途》。
3: 人生的穿梭，时间的角落。
2: 第24位，林宇中《工体杯》。
4: 踢过的工体杯，全身轻飘飘，喧闹闹的音乐，忘了我是谁。
2: 第23位，李健《风吹麦浪》。

而这其中最让人扯心扯肺柔肠百结的必属一首，正是宣告辞别流行乐坛的《风再起时》。作为自己80年代末别离乐海的终章专辑的第一主打，张国荣曾经说，这首歌道尽了13年来在流行乐坛里面的一切，他的飞扬，他的失意，他的坎坷，他的荣耀，他的感激，他的期许，都通通被好友兼制作人陈少琪填进歌词当中，悄悄地呼应着这首成名曲《风继续吹》。而由他自己亲自谱写的曲满载着浮沉感怀，只花了几分钟一挥而就的，正是这一首《风再起时》。

当时的张学友刚刚跻身四大天王，事业如日中天，而汤宝如出道就和张学友合唱，心里乐开了花哈。他们两个人带着这首歌走上了那年的劲歌金曲颁奖台。好了，相思方宇宙，张学友，汤宝如。

男女对唱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情歌形式，因为双方的音色、音域还有性别的差异，容易使歌迷从情侣双方的角度切入，从而更具时代感，增加情歌自身的魅力。好了，接下来又是一首男女对唱的情歌，来自金莎和林俊杰《被风吹过的夏天》。这首歌曲很清新哈，每每听到就会让人想起刚刚过去的那个夏天。之后呢，林俊杰又和金莎分别在

0: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1: 我是汽车音乐会，
0: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2: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好听的音乐一定要一起来分享。他摇滚唱得很好，但是如果你以为他只能演绎咆哮式的歌曲，那就大错特错了。摇滚女王谭维维也能展现温柔细腻的一面啊！无论晴天雨天，都要给你舒适的春天嘛。无风之爱，让世界温柔以待。这首歌《为你无风》源于我们都有的一颗赤子之心，热血沸腾，激情澎湃，不停歇地寻找心中的方向。

好好听，为你无风，来自谭维维。在黑暗中期待耀眼的黎明，在风浪中采撷不灭的希望。接下来又是一首正能量的歌曲，来自崔子歌，正能量的温暖力作《乘风破浪》，希望每一个身处在困难当中的人都能乘风破浪破局啊！这首歌的立意宏大，既是写一个人的安抚，也是写给一群人的勉励。歌曲发行之后，很多歌迷留言表示说歌曲当中向上的力量被他震撼了哈。更多的网友通过二次创作和传播，让歌曲在各大社交平台迅速霸屏。崔子歌寄予所有歌迷，再大的困难都会成为过去，愿你能乘风破浪，再背水一战，不留遗憾。

0: 不留遗憾。风之歌明天继续，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汽车音乐会同样精彩的第二个小时。
1: 我是汽车音乐会，在生活中发现分享可以让悲伤减半，让快乐增倍。我想超过50%的人愿意在雨天把伞让给陌生人。当你遇到新鲜的事情，我猜80%你会选择讲给朋友听。可以肯定的是，当你选择了汽车音乐会，99.99%你的身边一定会有朋友和你一起分享。
2: 我是汽车音乐会，
1: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2: 我们都是天生分享派。
1: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0: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9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飞。
1: 1, 2, 1, 2, 3，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9点 FM 974，腾飞与你每个路口见。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
6: 我选择
7: 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8: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这里是北京，车流、人流、潮流，经典旋律同频，汽车与音乐共生。2026年汽车音乐会开启第11年的相伴，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9点至11点，寻找城市每一个有光的出口。人生无惧起伏，前行即见它。

英国超人气 Only Mars 联手 Zoom 的 Florida 带来这首洗脑单曲 Troublemaker 麻烦制造者，歌曲作为 Only Mars 进军美国的首专哈，强力推荐给大家啊！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有没有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和我互动呢？来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然后一点就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

0: 而是 YWM。 难道疯狂跳女猴改名字了吗？然后是 Y， 还有015，好多新朋友，1203，午后的彩云，宝莉，还有夏，这个白日无事故哈，太阳出来啦，还有5434，哎，文正也来了，来控一下场哈，还有亲爱的苏笑笑，爱天天，疯狂跳的好，你来了呀，你在后面呀，今天没抢到大沙发啊。还有小雨哥哥，好事连连，还有刚刚进来的我自己个儿，来，知道了吗？链路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一点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And
1: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啊哈，2026吃靠谱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机会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红火火的好蟹礼，永里记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哎，永里记在苏州的阳澄湖给咱们频率锁定了专属蟹田，100%的产地直发，每一只只有专属，每一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蟹扣，一蟹一码。您吃到螃蟹之后就知道了啊，螃蟹呢都是活的，爪子都还在动呢，上锅就蒸12分钟，时间别太长，然后卸开这个蟹壳，哎呀，蟹黄流油，蟹膏沾雅，就是公的母的都特别好吃啊，时间别太长了，然后肉还特别嫩，重点是今年机制超给力，你听听看啊，买大闸蟹还送法国的原装进口红酒，卡标12881288，四公四母啊，公蟹每只3.2两，母蟹是2.2两，只要299，卡标1688，四公四母，公蟹3.5，母蟹2.5两的，再加红酒卡一张，只要399，卡面标了2688的是四公四母，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哈，再加红酒卡一张，只要499，这个我觉得挺好，去年我就买了3个这一套哈，如果说再讲面子，还有卡标

0: 伊尼特品牌的原装进口红酒，多买多优惠，买五张送一张，买十张送两张，千万不能错过了。售后超级给力啊，承诺死蟹包赔，限量福利只有1000份。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大闸蟹或者螃蟹，或者拨打400-699-2799，400-699-2799去电话订购。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了，林君，永远永远。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起飞，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旁。

0: the mix, non-stop.
1: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2: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3: 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好了，今天花不到五分钟的时间了解一款车，腾势 Z 敞篷版来了，三电机加两秒破百，国产超跑终于飞敞篷了哈。近日，古德伍德速度节全球首发，国产超跑终于能敞篷了，车长近4.8米，四座布局，低趴这个车身配软顶敞篷，扩散器特别夸张，战斗感拉满。三电机总功率是840千瓦，极速每小时300公里，百秒加速2秒之内，底盘呢用了嘉义三方啊，电池呢是氟迪磷酸铁锂，这是一种什么元素不太懂，化学不太懂，价格还没定，虽然买不起，但是看的还挺脾气哈。为他量身定制的音乐来自 Sing Jam and Sweet。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宣告解散了。三个曾经并肩作战的少年从此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路。时隔多年，大家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再跟他们三人合体。而2010年的央视春晚终于圆了所有老粉的青春遗憾。小虎队，爱我就跟我走。

0: 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

0: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

0: 徐佳莹《简单的生活》演唱了这一首《Love》，感同身受了没有？这首歌曲蕴含着率性的追求，还有就是他对于生活的爱情的态度啊。想必在现代人在歌词当中觉得，是不是爱就爱了吧，别有太多的有的没的。什么意思？你自己去品，你品，你好好品。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接下来闲话少说，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刚刚说那个谢丽卡，刚刚有人在问我，哎，怎么买？怎么买啊？真的听起来超级值。现在就要吃大闸蟹了，中秋节就快了，跟家人一起品酒吃大闸蟹，那是什么感觉？ And
1: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0: 我跟你讲，永利记的大闸蟹属于塔尖的品牌啊，品牌在阳澄湖有自己的专属蟹田，100%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每一只螃蟹都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扣，有唯一的编码，支持查询验尾。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先把蟹卡预定上哈，每个套组都是4公4母，但是重量规格不一样。五档规格给到大家哈，299尝鲜款，399家庭款，499送礼款，899进阶款，999蟹王款，每一档几两几千啊，配不配红酒看公众号的详情也一目了然，所有套组5赠1，买10赠2，囤越多越划算。永利记每个套组都是足斤足两哈，而且我们售后无忧，承诺死蟹包赔，赶快点微信公众号北京有广播回复大闸蟹或者螃蟹去抢吧，限量1000份哈，先到先得。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99-2799，400-699-2799，精美蟹卡包邮到家。好了，接下来两首经典联播了，一首张杰《满园芳华》，哇，一首好好听的歌，还有 TFBOYS《青春修炼手册》。
1: 听话是一种美德，
2: 张开手，
1: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旁。

方大同诗人的情人。好了，收工歌，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好听的《满园芳华》了，融入了合肥地方戏曲芦剧哦，旋律清新典雅，饱含浓浓的中国风。这首歌曲的 MV 建议你一定要去看一下。好了，听歌之前，同样和你相约明天9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很甜的节目《音乐加快糖》。

0: 汽车音乐会
1: Auto Music
0: 汽车音乐会。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快堂。

0: 各位好，我是郭鹏。
1: 哎呀，你知道开学以后，现在作为一个新手幼儿园的妈妈，我最头疼的就是早上给他吃什么。
0: 这不是一个世纪难题吗？尤其是9月1号以后，孩子有的时候他比较挑，
1: 对，
0: 你老给他吃一样东西呢，你又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营养。出门你买个油条煎饼的话怎么样？
1: 就有点腻，而且再加上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不太适合给孩子吃。
0: 也都有道理。
1: 还有包括我自己吃完了之后，我早上大量的吃碳水，我这一上午我也犯困。
0: 你原来挺爱吃碳水的，只是你最近开始健身了，你对身材有要求了，对不对？
1: 是的，你看正在减脂的朋友，像我，正在控糖的朋友，像你完美命中我们的需求。所以如果像我们这样的人想吃一顿像样的早餐，又怕碳水爆炸，热量超标啊，再加上你看咱们中国人的胃，你去国外旅行一圈回来，你不还是很馋那些热气腾腾的饺子、馄饨、包子、鸡肉肠？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对吧？
0: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健身餐，或者大家觉得好像比较健康的一些饮食，基本都是咱们口中的白人饭。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健康，但是看起来完全没有食欲，就不像你刚才说的什么馄饨、饺子呀、包子呀、鸡肉卷，这些中式点心，听起来就感觉让人食欲大开，对不对？
1: 对。但是传统的面食碳水高、油脂高，不太适合像咱们俩这样的，比如说减脂健身的呀，还有需要控糖的呀，天天吃还会怕胖嘛。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这个品牌，很多朋友应该已经听过啊。
0: 对，
1: 野人日记，这个品牌就是专门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研发的，它把传统的面食全部做成了低卡化、健康化的一个升级，实现了80%以上低脂，真正的轻卡，而且所有的产品都不用解冻，10分钟以内全部都搞定了，
0: 太厉害了。
1: 所以我们今天在时间的礼物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野人日记的早餐组合。
0: 这款早餐组合呢，一共是16袋，3.44公斤，
1: 有将近7斤重啊。
0: 对，
1: 里面的内容也特别丰富。你看，包含了荞麦膳食包、荞麦荠菜包、玉米爆鳕鱼馄饨、全麦鸡肉卷奥尔良口味，还有全麦鸡肉卷香辣口味。这5大品类一次给大家配齐，大家可以去市场上看，这套组合它的售价差不多是300多块钱。但今天大家进入到我们时间的礼物974专属听友群当中，只要199就可以把它们全部都带回家。想象一下哈，不用算满减，不用凑单，一家人早餐全都包圆了。现在来直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进群两个字，赶快锁定库存。
0: 好的，说到野人日记呢，这两年其实在轻食圈简直是现象级的存在。今天我们俩没有带货的时候，我其实之前就经常看到这个名字，
1: 听过这个大名。
0: 对对对，而且呢，你一定在抖音盒马的爆款榜上也见过它，因为呢，这个是一个专注于中式轻卡快主食的品牌，凭借着一款魔芋燕麦鸡胸肉蒸饺，一年狂卖了3亿只。我先不说别的啊，就说做过饺子的人，你就说这款你好不好做吧。你没有听过对不对啊？
1: 你知道我有一次去举铁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教练他会帮我代餐，
0: 对，
1: 有一次我打开之后说，哇，居然有蒸饺，你自己包的吗？他说怎么可能。
0: 对。
1: 我看了一下，他其实买的就是野人日记的这一款啊，魔芋燕麦鸡胸肉蒸饺，一年狂卖3亿只。什么概念？也就是全国每卖出10只魔芋饺子，有7只都是野人日记的。
0: 是的啊，
1: 他2024年全年的销售额就突破了3亿，这背后是什么实力？这是品牌对于中式轻卡这件事的高度关注。
0: 是的，而且野人日记的这个 CEO 呢说过一句话，我还非常认同，他说我们不希望用户对于产品有很强的这种减肥体感，而是希望你们正常吃就能保持住啊。
1: 太好了。
0: 至高境界就是好吃、热乎、管饱而且低卡。来，我们今天刚才说到的这款组合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慢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啊。
1: 是的啊，刚刚说到的这一款呢，是超多老粉都在野人日记当中无限回购的16袋全能轻卡高能组。里面有5款经典美食，比如说第一个就很适合煮给孩子，就是这个玉米爆鳕鱼馄饨啊，金元宝里的整块鳕鱼，这款馄饨端上桌，个个都是金黄金灿灿的感觉，就好像是小金元宝一样好看。因为它的面皮里面特别加入了优质的玉米粉，筋道又很有弹力，而且吃起来就自带一股那种粗粮的自然清香。
0: 对，
1: 最硬核的是它的馅料里面的含量整整大于等于40%。
0: 哇，厉害。
1: 而其中呢，新鲜鳕鱼肉的含量是大于等于38%的。注意啊，这个鳕鱼肉绝对不是市场上那种用什么冷冻鱼糜合成的假鱼肉，而是纯纯的新鲜鳕鱼，零反式脂肪酸，高蛋白高营养，再搭配上上海青、胡萝卜还有新鲜的马蹄，这一口咬下去鲜嫩多汁，香而不腻。我觉得为了做宝宝辅食而头疼的，或者说减脂期不知道该吃什么但又很想补充蛋白质的，这一款真的是完美。
0: 另外我们

0: 这样的一盒里面的奥尔良口味和香辣口味各有四档。全麦的这个面皮里面呢，不仅揉进了优质的全麦粉，表皮还特别添加了超级食物奇亚籽。哇，这简直就是健身人士最爱啊！
1: 对，
0: 嚼起来的话，嘎嘣脆的这种感觉，而且是大大提升我们的饱腹感。
1: 而且呢，里面裹着含量大于30%的优质的大块的鸡胸肉，再搭配洋葱、甜椒以及玉米粒，低脂高蛋白，比街边卖的这种白面的鸡肉卷健康不知道多少倍啊！我觉得刚才这些配料，我们只要一说，健身的人群现在都应该是两眼冒光了哈。
0: 哎，你知道像我这种习惯多线程处理作业的，早上起来我先端上一锅水，然后给它烧着，馄饨等这个水开以后下锅，3分钟浮起来，就直接给孩子盛出来就能吃了。然后同步呢，再打开这个荞麦包蒸一蒸，还有包括这个鸡肉卷同步也打开，给它放进空气炸锅，180度烤个8分钟。所以如果时间安排合理的话，10分钟我就可以搞定全家的早餐。
1: 哦，是全家的，我以为都给我一个人吃。我正想说，再低脂也是有点太多了吧。
0: 而且你知道，就刚刚那个鸡肉卷，我是特别喜欢的，就咬一口外焦里嫩、滋滋爆汁的感觉。
1: 太好了啊！
0: 而且主要是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得到，市场价是要300多块钱的。但今天在我们时间的礼物当中，只要199元。
1: 是的。
0: 所以大家直接扫码进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专属粉丝群，今天还有额外的福利给大家送出。
1: 对，那么今天下单成功呢，就可以得到额外加赠的2袋荞麦荠菜包，到手一共是16袋单品啊！赶快再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进群，赶快进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去，赶快抢购吧。
0: 对，进入到我们的音乐广播专属粉丝福利群当中，大家不仅可以看到刚刚我们介绍的组合，其实今天还有很多丰富的组合，比如说像魔芋鲜虾蟹籽云吞，还有苹果鸡肉肠，以及荞麦膳食包的这个组合，还有像水晶虾饺黄，加上这个你最爱的福建肉腌。
1: 对，这个我特别想吃啊！
0: 以肉做皮儿，一只只有6大卡，但是真的非常的美味啊！
1: 是的，
0: 皮儿都是纯鸡肉做的，真的就是不管你是煎着吃还是煮着吃，真的绝了。
1: 这两个呢，其实就是一个是相对来说量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做的比较精细，大家各取所需。反正这三组呢，每组都是199元哈。
0: 对的，还有像我刚刚说到的这个魔芋燕麦蒸饺，加上全麦鸡肉卷，也都是在这个组合三当中的。这三种组合，大家今天全部任选，每一种组合都只要199。而且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全麦奇亚籽鸡肉卷，它里面的所有的鸡胸肉全部都来自上市公司盛农，通过了102项严苛的检测，谷物饲养，不腥不柴。大家买了以后，不管在家里给孩子吃还是给孕妇吃，都可以非常的放心。
1: 各位赶快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进群就 OK 了哈。来，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为什么要抢这个野人日记的这个早餐组合？
0: 对，像我这样的早上起来，一爬不起来，二爬起来不知道做些什么，不想动这个脑子，也不想费心去买菜搭配等等的。
1: 是的，
0: 买这个省心，全程无需解冻，蒸锅、煮锅、空气炸锅，5到10分钟全搞定了。早上真的可以让我多睡20分钟，很重要。
1: 对，另外呢，就是热量确实非常低。我们说了半天，还是希望能够低热量，同时有高饱腹感嘛哈。吃的非常明白，也不会让你导致发胖哈。
0: 还有我们在刚刚介绍的过程当中，一直想要让大家达到的就是一个安心和放心。这个品质是有保证的，零防腐剂，零添加剂，配料表干净，也让人非常的踏实。那今天3大组合任意一款，通通只要199元。
1: 对，
0: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它的市场售价都是在300块钱以上的。
1: 所以各位赶快来立即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进群，扫码入群下单，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健康组合了。

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

0: 来自回春丹的 Emily。 好像很多的歌都是以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的，所以说名字有多么的重要，是吗？老顽童 Snoopy、 小主星际、5155、刘文正、向着阳光、三木、 Deluxe ZH， 还有就是王小玲、小玲姐、0155、星际、 Snoopy、 没腰带的懒胖子和靓仔，还有老顽童、非家人、丁香花、雨辰、麻辣味的糖，大家新周快乐，好久不见。还看到了山哥，有没有漏下的？
1: 清晨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让我上路是路往的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马路上天

还看到了陈律师、仙湖启涟漪和摇摇乐，欢迎大家所有，还有好小雨哥哥。确实啊，北京最近凉快了，因为这几天不在北京，回来之后就会觉得啊，又凉快了一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Emily 来自回春丹乐队。今天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可以关注微博一块结个堂，私信留言给我，或者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块堂的直播间，可以和我们点了歌一起听的快乐享受一下。还有看到了午后的彩云也来了，还有包括还有一种收听收看方式，现在杰克堂也在抖音端开通了直播，如果大家想看看我们直播间的样子，想在放歌的时候跟杰克堂来聊聊天的话呢，也可以在抖音端找到一块杰克堂，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了。今天我们的上半场是来自杰克堂的调配，其实说是调配也是因为借着一个契机，就是在十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又要登场了啊。这次杰克堂不是演出嘉宾了，但是马上大运河音乐节要开始之前，还是会有那种非常难耐的激动之情。为什么这次不是嘉宾？主要是因为 Timon 还没有准备好他的我们的新 EP 的这个怎么说呢，演出的这个状态，再加上好像这次也没有被邀请，不知道是不是上一次在大运河音乐节的舞台上，可能有人喜欢，有人会觉得我们的乐队的歌曲还是有一点冷门了一点哈，我们也变成冷门歌手了。但是，创作的欲望和热情是不会消散的，而且以后也许 Loading 乐队等到 Timon 准备好的时候，我们还会有新的演出，这都没准儿。但是至少今年的大运河音乐节的舞台上的阵容已经公布。大家如果要是关注了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号，还有包括我们的视频号的话，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阵容了。那在今天我们的上半场就选择其中的几个和大家来听听看，给大家先来预热一下，刚才的回春丹就是其中一支乐队。我们这次演出有两场，第一场是比较偏流行一点的，而第二场就是乐队感觉。我们来听门尼的这首《飞飞》。

0: 来自门尼的菲菲，这也是会在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出现的阵容。今天我们上半场就是预热一下大运河音乐节的感觉，当然听专辑，听这个 CD 版本，听录音室版本和看现场感觉又会非常的不一样。听到了这些歌，可能在你的脑海当中已经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了，然后再在现场去看那个你已经听过很多遍的歌，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啊，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这就是现场带来的魅力。还记得去年大运河音乐节上老狼狼哥，当时他的那个时段会勾起大家非常多的回忆，而且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当时刚好是黄昏时分，就是 golden hour， 那个时间好像最是那种回忆感满满的时候。而这个时候老狼站在舞台上和大家一起唱起了很多心目当中熟悉的歌，就是这种情感的共振。来听虎口脱险。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

啊，虎口脱险来自老狼，狼哥的虎口脱险也是在去年大运河音乐节的舞台上有演唱的其中一首曲目，不知道今年他会再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那么我们就来 Say it again， 再谈回忆。来自盘尼西林，这也是今年大运会音乐节舞台即将登场的一支乐队。很多人知道他是知道这支乐队是因为乐队的夏天，其实他们还算是一支刚组建的时候就非常年轻的，就是在校园的时候就已经组建了一支乐队，现在可能经历了 1.0 2.0 3.0 现在是几点零不知道，但是内核是不会变的。来听再谈回忆。

加块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来自盘尼西林的《再谈记忆》，而接下来上半场的最后一首，也是来自杰克糖调配的最后一首。因为我们大运河音乐节的阵容公布了一些，所以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的上半场全都是来自会参演乐队的代表作。我自己非常非常期待的大运河音乐节的阵容当中的万青。接下来我们要听《揪心的玩笑》与《漫长的白日梦》。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当年的一群哥哥姐姐想靠着它救国家于危难呢。
1: 杂志怎么救国啊？
0: 所以很多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几年后又聚在了一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咱们今天才能在这里买到这么好看的印章呀。
1: 那我也想和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件让以后的小朋友愿意盖章纪念的事。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与青年同行，指引方向，共赴征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下午11点到12点，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我是杰克堂，堂里个堂片名，我们 B1 堂里个堂时间到。那今天我们调配哪一首呢？这是抖音上的一位叫做 Chicano 的朋友点播的22号。其实第一个发来号码牌的是奇境30，但是为什么我会选择22？是因为刚才上半场杰克堂调配了这么多乐。

0: 重我。来自唐立克堂杰克堂的时间，来自楼顶楼顶乐队的我们的第一首歌啊，重我。今天我们就不来两首唐立克堂了，明天我们再把点播机会给我们 TTFM 的听众，我们这样轮换好不好？接下来的歌曲刚才已经听了很多乐队了，让我们再把这种感觉再延续一下。前段时间的阿那亚虾米音乐节有很多人去了，在海边的音乐节，我想可能也是很多人非常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的主题好像跟音乐节真的关系很大呢。而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我们之前的一位听众朋友的点播，他说想听夏日入侵企划，
1: 的一个自然而
0: 想去海边。

想去海边，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怎么样，听完了这首歌是不是也开始回忆起了某一个去海边的夏天？夏天已经过完了，北京的气温最近也是越来越凉爽了。那接下来的歌曲，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点播，继续回到我们的点播时间。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所以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点歌，关注微博一块结个堂，私信留言给我可以，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块堂的直播间也可以，也可以在抖音端搜索一块结个堂，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同步抖音直播中。接下来的歌曲是上周杰克堂去香港之前，刚好有一位香港的朋友，他点播了这首陈奕迅的《明年今日》。大家听这个前奏是不是很熟悉？没错，这就是10年的粤语版。

来自陈奕迅《明年今日》。接下来的歌曲是一位叫做抖音上的，好像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一个叫做 Tank 的朋友点播的。他说想听这首张卫健的《你爱我像谁》，也是一首老歌了。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位朋友特别喜欢这首歌，替身文学代表作。

间了，来自简总的点播《晴空谣》。简单来说，不用一件传统乐器，却做出了地道的中国风韵味。好了，那接下来是 DT 带来的乐听流行，也不要走开，我们的音乐加块糖就是这样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而下午的经典三重奏也是杰克糖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音乐，下午见。

0: 择不拿自己的脸当实验品，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品牌兰蔻的 UV 小白管的这个防晒霜。
1: 没错，因为我们都知道紫外线是伤害皮肤的元凶嘛，其实它主要的伤害呢就来自于两方面，一个是 UVA， 一个是 UVB。
0: UVB 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那个海边给你晒伤晒红了晒烫的那个东西，但是它还比不过 UVA。 UVA 是什么呢？它是深层的阳光杀手，主要破坏的是咱们的胶原蛋白等皮肤内部的细微结构，同时还能让咱们的皮肤里边结合水的透明质酸减少，也就是说您皮肤比如说黑呀、干啊、这个有一些问题啊，都是 UVA 带来的。
1: 对，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兰蔻小白管，在防晒上它能做到什么呢？它麦色绿搭配多重防晒组合剂，跟您说两个指标。第一个，它对于 UVB 的防晒能达到 SPF50+，也就是说大太阳天您去海边涂它，
1: 没问题。
0: 然后呢，它对于 UVA 的防晒达到了 PA+，所以说它在防晒能力上 UVA、UVB、XLUVA 等等都是能防护到位的。另外它还养肤，里边增加了什么高山雪绒花精粹，这是强韧舒缓的，辣木籽精粹抵御电子蓝光等等的，然后呢法国玫瑰精粹和薄荷提取物保湿清凉润透，上脸就不热了，
1: 是的，
0: 对吧？还有维生素 E 加上透明质酸，这是一个保水补水的这么一个非常强的这么组合，
1: 是的。
0: 所以说它从防晒能力上做到了及格，从养肤上做到了优等生，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个兰蔻小白管的原因。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很实惠，
1: 是的，这个给到大家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霜是50毫升的装啊，那店铺现在卖50毫升的这个要卖到600+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89元，而且还有后面的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限时买一赠一的活动，
0: 这是特价赠送的，
1: 对，所以也就289，您能够到手2个，但是呢，这个是限时的，赠完为止啊。
0: 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儿。
1: 白
0: 小白管的白，变白的白，
1: 没错，
0: 您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了啊。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啊，它在硬核上解决了几大痛点，也就是说它的科技能力啊确实非常非常强。它应用什么？应用了空气感的防护膜技术，也就是说您上脸以后不厚重、不闷肤、不堵毛孔，这样呢咱们的上脸就比较清透一点。
1: 是的，
0: 还有什么超微粒的分散科技，
1: 对，它能够使咱们这防晒剂呢不结块，推开呢比较均匀，也不留白，不搓泥儿，也不浮粉，它能够和咱们的底妆啊兼容性非常好。
0: 我觉得这对于很多化妆的女孩来说实在是
1: 太实用了，对，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动态的贴合科技，也就是说成膜后呢紧贴皮肤不移动不脱落，日常比如说咱们说话呀、做个表情啊、戴个口罩啊什么的，它呢不易脱妆。
1: 没错，还有个就是长效稳定技术，它能够说当咱们运动啊、出汗呀，这个时候不易被汗水和油脂分解失效，也就是说它的防护能力是全天在线的，不用咱说运动之后随时补涂哈。
0: 成膜也挺快的，15到20秒快速成膜，维持的时间我们同事也试过了8到10个小时，也就是说咱们上班的这段时间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一点还是挺贴心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
1: 50毫升装啊，那官方店铺要卖到600+了，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89元，而且呢是限时买一赠一赠完为止的，如果您手速够快的话，289您能拿2管小白管的防晒霜拿回去。
0: 从他的母公司到咱们的北广，授权链全是齐全的，而且是香港直邮到您手，它的保真性是非常非常强的。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个字儿
1: 白，白色的白，
0: 您就能看到购买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听，这是森林在呼吸。但如果一根未熄灭的烟头落下，它的呼吸会变成呛咳，整个森林会发烧。

24 Karat Magic 来自于 Bruno Mars。 现在提到我们的所有的阵容，然后大家也在问说具体的还有这几天分别是怎么分配的。大永辉音乐节首先日期啊确定10月5号跟6号，然后大家现在在各个票务平台，然后包括在短视频平台的一些直播间，你搜索大永辉音乐节其实都能看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啊、视频啊、目前我们大概的一些票档啊等等都会非常的一清二楚。然后这一次的阵容两天呢，分别在第一天的时候，我们先是大家熟悉的一些名字，刚才提到了陈楚生、黄祖红、凡、Wonder将会再一次的出现。而除此之外，首次的音乐节的首秀很有趣的大鹏和他的朋友们将会上线了，不枉我们曾经在节目里边经常聊到他过去的那些经典的作品、经典的影视作品。但是唱歌呢，你回到缝纫机乐队的时候，当中肯定也有一些大家熟悉对于他的音乐上的一个表现，包括最初大家看到那些很搞笑的短剧的时候，在一些片头片尾曲的时候，他的现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大鹏之后呢，除了我们熟悉的这些名字，蓝老在这两年真的是火到不行，对吧？大家相信也都听过所有的那些曾经的哒哒哒哒哒哒，再到现在的中国人会飞，全球都极具热度的音乐人，在现场会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一些感触？这是在第一天会出现的。而在第二天的时候，我们进入到一个摇滚狂欢日。首先，万青不用说。

disco 的曲风的现场的那种喜欢感。当下大家在听歌的时候，一部分人他听的会是那些让你觉得带一些惆怅的声音，而有另外一部分人其实要的就是现场嗨起来，而 The Bill 的声音很好的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在现场你想要找到那种超强的律动感，不是那种太过聒噪的律动感，而是能让你觉得说舒适，能够进入其中，好像进入到一场复古派对的话，他的现场太合适了。什么时候有北京，我们再搭配着他的一些音乐跟各位来分享。但是目前以他的售票情况来看，下一次再开北京站的话一样售罄，一样很受欢迎。所以这也是我们在瞄着的所有这些演出的并不是特别知名的音乐人的时候，觉得很有未来潜力的一个音乐人了。 Glant 之后， Glant 这一次演出完了，你等着明年肯定得再来，绝对的到时候得加北京站。 The Bill 同样也是，我们期待一下所有的这些音乐人，只要是能力够强，只要是实力够强，在这边加一站，我觉得怎么都会好卖的。 Sam Felt Hoskin

Sunfeld Hoskin。前面你们大家也有在我们的 TNFM 聊天室之前提到了 Ella Landley， 是村家话 Ella Landley， 屈心台。

0: 播电视台，音乐广有爱，更动心。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4: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3: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4: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放眼北京，探寻都市生活潮流。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

相应的闹剧荒的各位可以关注一下艾美奖那边的具体颁奖情况了啊，不知道在该看什么的，而不知道自己看的这一个剧是不是合自己胃口的，先看一下我觉得这些提名名单啊，包括获奖名单啊，那些评分高的剧你可能看着看着就看进去了。当然有一些剧它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确实对于它的节奏感要求，要不然就是说你给我一直很舒缓让我看的还是挺平静的，对吧？昨天我们聊的那一个话题就是当你想放松的时候你到底会选择什么样的电影电视这样的一些作品，那有一些它就是给你带来很轻松，我不用再怎么仔细的去看，我大概看看画面我就觉得说心情很愉悦了。但有一些呢可能是它节奏不快，但是你要跟着一步一步的走进某一个情境，这个是原来其实特别喜欢的一种剧的类型。但是现在我不知道就是不是还有这么多人有这闲工夫愿意去慢慢的走进这个剧。曾经在个匹兹堡医护前线就又获奖了嘛，曾经在给朋友推荐说最近闹剧荒看什么，我说你看这个呀、然后说太慢了，就大家的目的性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人是陪伴入眠，有些人是需要就有节奏感的慢慢的带入一种情景，有些人就觉得说我把它当一个 BGM 的时候，大家的需求是不同的。就什么时候我们给大家在一起聊剧的时候我们按需求来，对吧？我们给大家分分类，昨天一聊其实大家都平时爱看这个爱看那个的，当找个下饭剧之类的都很有经验，推荐的那些我感觉好多都已经快忘得七七八八了，七零八落了，角落里面记忆当中再扫出来重新一看，你觉得还是挺有意思。 OK， 再来继续听到一首歌曲Shape of My Heart 的打底采样， Sting 的参与， Craig David Rise and Fall， 12:44，顺道了一句。

这种音乐上的合作，谁能拒绝得了？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 Glass Animals， 前段时间痴迷他们的 Youth， 不行不行的，每天不听一遍心里难受痒痒。包括那几个月出差的时候，不是曾经那几个月我们出差挺多，七月份六七月份，哎呦，当时早上起来开车去机场，就一定要把他们的那个首歌单曲循环上，你才觉得说好，这个目的性是很强的。而接下来我们要换另外一首歌了， Gooey， Try this one。

Glass Animals, gooey gooey gooey gooey gooey。尤其是在现场的时候，他一定会进行一些改编，不会说像现在再这么的慢，他会稍微再给你带来更强的一些节奏的时候。而且这首歌基本上就是Dave 跟现场互动最热烈的时候，沉浸感实在是太强了。而接下来提到 Ronan Keating， 对 Glass Animals 今年不是说要来吗？具体的时间我们再等一等。 Ronan Keating The Long Goodbye， 12:54要结束今天的乐听乐流行。稍后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本来我还以为按说今天晚上是娱乐王牌，然后结果一看，哎，我们这回的排班正好错了一下，然后今天晚上是泽华，然后明天中午跟晚上跟各位再见哦。 DT 下一点。

0: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1: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2: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1: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2: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1: 怎么用呢？
2: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0: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21年后，永恒的魅力

所以每到季节变换的时候，人们总会触景生情。永恒的魅力，二十四节气的时候我们总会听一些民乐，而今天听着这些民乐，伴随的是和你一起来分享一些中国古话当中的秋。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行走在时间里的人，不妨停一停，与世界共赏一场秋色。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

国乐，赏国画。今天听到的这些画主题都和白鹭有关。老树的画作白鹭，取景很巧妙，典型的夏荷入秋后的情景，而画里面那种黄绿和浅墨混杂点出的荷叶，浓墨细勾的是荷花落尽后的莲蓬。画中的意趣和当年白居易与白鹭时节留下的诗意融合。八月白鹭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哀河半江。

白鹭是思乡情起的时刻，元代画家赵孟俯的画作《鹊华秋色图》，画中远山和近水相映，丘陵和村庄错落，水泽舟中劳作的渔民及岸上闲步的过客，唯美的画面引人入胜，带着你往记忆更深处探寻。耳边的《庄台秋思》就是取材于昭君出塞的故事，最早是琵琶曲，后来呢改编为箫的独奏或者是古筝曲的版本。那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箫。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王卓主持。

白露雕花花不残，凉风吹叶叶初前。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白露，永恒的麦粒继续听国乐，我是王卓。秋天被很多人称为最喜欢的季节，所以我们可以尽情地享受这胜却人间无数的好时节。伴着什么音乐呢？可能国乐最合适。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我是王卓，今天是白露，所以呢，我们也听到的就是这些美妙的国乐。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白露是温润的季节。那有这样的一幅画，就是当代工笔画家何家英的《秋暝》。少女抱膝独坐在落叶纷飞的丘陵之间，种种心情都能够从她的神态动作当中解读出来。秋日里少女的万千心事影影绰绰地穿越时空，和百年前唐寅画中的仕女重合。那今天在节目里，我们还边听明月边赏国画。

汉宫秋月有很多版本，那今天听到的是山东筝曲汉宫秋月。听着耳边的音乐，又想起了那句话，白露暖秋色，莫负好风景。行走在时间里的人，不妨停一停，与世界共赏一场秋色。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秋天里遇见你，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白露时节听国乐。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些都是美妙的国乐，而且每到二十四节气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就会和你分享国乐。初秋染白露，美好带归心。回听永恒的魅力，白露时节特别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下期节目这里再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经典三重奏。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以下是广告时间。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各位好，我是李红。
4: 大家好，我是西西。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

柔软实则缺乏支撑，走路久了以后呢，脚底发酸。有些鞋底呢虽然很厚，却像踩在硬海绵上一样毫无回弹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青岛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

0: 可以多睡五分钟哈，而且呢，这种设计其实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您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那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的百搭，您可以搭配休闲裤、牛仔裤、短裙都可以。比如说，您可以米色帆布款来搭配中筒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忍不住夸您今天好乖哟。那另外呢，就可以您周末 brunch 的时候，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点亮的这种基础款，拍照也好看。一个特点就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它不磨脚后跟，这个非常的重要。其实
1: 对，对于好多女孩来说，保护脚后跟真的是保命一般的存在。
0: 对，因为很多硬鞋其实它很磨脚。
1: 那么今天这款鞋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适，同时呢也是百搭的这么一款薄底的复古运动鞋，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系列。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11款配色，男女款都是统一的价格299块钱，这个价格你在外面是非常非常的难找到的。而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鞋是保真保真保真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7: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的面装脸面的人。

一个是魔岩三杰之一摇滚歌手何勇因意外离世，终年57岁。青年女高音歌唱家龚爽因病骤然离世，年仅37岁。我知道在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可能大家听到了很多何勇的音乐。本来今天上午的音乐加块堂我们也做了安排，在明天我们也会去回顾。但是对于龚爽这位青年音乐家，这位大家心目中的国家队歌手，他可能经常出现在大型的晚会上，也出现在歌剧的舞台上，但是大家对他并没有那么的熟悉，他还有很多动人的歌曲我们不常听到。所以今天的经典三重奏，我们就用一整期节目的时间缅怀和聆听天生的歌者龚爽。龚爽是民族唱法的女高音歌唱家，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却是她翻唱的一首流行歌曲《隐形的翅膀》。这是在2023年湖南卫视《时光音乐会》第二季的收官夜上

这首《隐形的翅膀》，是不是感觉浮躁的心都好像被洗礼了？龚爽1989年出生在湖北十堰的一个普通家庭，从小学习声乐和二胡。他在2007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声歌系，从此呢就经常出现在各种比赛和舞台上。她是中国民族乐团的女高音演员，是中国音乐学院的声乐博士，是金钟奖民族唱法的金奖，也是国家大剧院歌剧舞台上的女主角。2016年的时候，龚爽举办了她的隐翅，也就是隐形的翅膀演唱会。同年她也加盟国家大剧院原创史诗歌剧长征，饰演红军宣传队战士万霞。接下来我们来听万霞的这首核心唱段《三月桃花心中开》，这也是整部歌剧长征

可能对于流行歌手来说，大家可能会在很多场合听到他们的作品，但是对于像龚爽这样的歌唱家来说，大家平时听到他们音乐的机会可能并不太多。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只有走进歌剧或者是晚会的现场才有机会听到，所以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弥补这样

周梭利翁独钓寒江雪。柳柳舟这部歌剧讲的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仕途受挫，被贬到柳州为官的故事。在这首歌里，龚爽并不是扮演剧中的具体的人物，而是站在宏观的视角，咏叹着柳宗元的人格精神，用女声来诠释古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也唱出了逆境之中的风骨和家国情怀。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匙。接下来还是一首艺术歌曲，喜欢。很巧的是，这首歌的意象也和月光有关。我喜欢月亮，如同月亮喜欢繁星，我喜欢繁星，如同繁星喜欢夜晚，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听着这首歌简单温柔的钢琴伴奏，也会让人想起

今天的经典三重奏，我们用音乐来缅怀刚刚离世的青年女高音歌唱家龚爽。也很遗憾，是在这样的契机，我们才在节目里面听到了她这么多美好的动人的歌声。龚爽是民族唱法的女高音歌唱家，民族唱法也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声乐类型，她借鉴了西方的声乐理论，又保留了各地的方言特色和地域风格。那这个时段，我们就来听一些我国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歌曲。2022年，龚爽在民歌竞唱节目《春天花会开》当中获得了总冠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组现场演绎的江南组曲，就是来自这个节目。这个组曲包括了《秦淮景》《天涯歌女》《采茶舞曲》《采红绫》等等6首吴越地区的经典小调民歌，无缝串联，也展现了江南音乐独有的温婉气质。

还有包括劳动民歌的明快，经典曲目的端庄，声虚无痕的转换，充分展现了他驾驭不同风格民歌的能力。那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从江南来到新疆，这是一首当代原创的新疆风格的艺术歌曲，叫做《可别等太久》，并不是传统的民歌，但是有着相当浓郁的地域色彩。歌词描绘了戈壁绿洲当中的一段浪漫相会，表达着少女热烈又含蓄的爱慕。

爽的演绎，既有音乐厅里高级的艺术表达，也完全保留了民歌鲜活的烟火气息。接下来又是一首西域风格的艺术歌曲，我们来听这首《追梦敦煌》。龚爽在这首歌的声音就和他演唱江南风格的音乐有着很大的不同，开阔通透的声线也展现着大漠的苍茫，敦煌文明的璀璨。

0: 而又迷人。那么第二款就是他们家的蓝风铃。
1: 对，蓝风铃它属于这种祖马龙的大当家哈。整体来说，祖马龙的蓝风铃它要归于清新花香调的这么一个范畴。它与潘海利根的蓝风铃区别挺大的哈，它是那种比较温柔的没有锋利的感觉的这么一种味道。那刚喷出来给人的错觉是西瓜泡泡糖的味道，马上风铃草的香味就会立刻出来，其中的这个绿感啊是比较讨人喜欢的。而且它不单纯有风铃草的味道，还有茉莉和玫瑰淡淡透出来很有动感的这种味道，就像是把整片的风铃草展现在您的面前。这个味道又会让我联想到小时候玩的那个泡泡肥皂水，慢慢的这种味道就会变成那种类似哈密瓜味的风铃草。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四款味道，鼠尾草和海盐给大家介绍完了，蓝风铃给大家介绍完了，橙花和英国鲤鱼小苍兰，这个呢我们待会儿再跟大家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四种味道呢，都是祖马龙他们家的100毫升装，要知道市场价呢基本上是680块钱左右一瓶啊，今天北广价格只需要232块钱，但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是香港直邮的，如果您需要看这个报关单的话呢，也是可以给您在后台提供的，大家可以放心购买，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祖，祖马龙的祖，祖国的祖，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来，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英国鲤鱼小苍兰，它是非常非常独特的那种果香西普调，而且带一点老香水的味道，而且是那种很传统的硬皮带着酥酥果肉的梨子味，它是甜的，但是这个微甜不腻也不浮浅，悠悠的轻盈的，而且小苍兰

每到又一个节气到来的时候，我总觉得是特别适合听这首歌的。这样的曲风，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心头好呢？

降雨过后的气温会明显是早晚的凉意比较明显，大家要适当的增添衣服。听过了太多很喧嚣热闹的旋律，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在秋天来听。我把这首歌献给今天这样一个我们知秋的日子吧，山居秋暝，一首我们很熟悉的诗改编而来的歌，有很好听的童声哟。

如果说一首歌的时间能干什么，我想他就这样好好的复刻了古诗当中那种空山新雨的秋日的时光，而在这样的时光里面也复刻我们在这个季节最向往山野田间的那一份心境，对吗？就是这样的，我觉得奔波忙碌的日子当中，我们听到这样的音乐的时候，就会觉得，哎，虽然我们可能现在当下被很多的琐事所裹挟着，然后神经很紧绷，很难静下来去感受这个生活的美好，但是你相信我，秋天是真的自带那种治愈的感觉的。所以只要你有空，你去到山野田间，你去和秋天，去和自然在一起，你就能感受得到自然所给你带来的那一份解压的良药。这个药不需要你口服，只需要你吸入。有人说了，是在刚才这样的一首来自曹福佳和戴希林，对，这个小朋友叫戴希林，共同给大家演绎的山居秋暝的歌声里面听到了可爱的那个童声。童声总是让人毫无抵抗力。是的，我想很多时候不是说我们听到的这个声音有多完美，而就只是这种稚嫩的声音少了我们成年人世界当中很多的顾虑，是吧？还有权衡，哎，没有什么太刻意的修饰，也没有什么特别精雕细琢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份干净跟纯粹。我有时在想，这种干净和纯粹，也许是很多朋友在一路长大起来之后，慢慢藏起来的东西。所以呢，希望大家多听一些这样的童声，因为我觉得在童声当中，大家或许可以短暂的遇见曾经的那个简单勇敢的自己，你说呢？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白露之秋，我们一起来回眸一下站在秋天想起的那些歌。这是飘过我脑海的第一首，你呢？

我知道也许正在听的很多朋友当中并没有看过那部古装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可是一点都不耽误我们来听这样的一首来自胡夏和郁可唯共同为你讲述的歌，四个字，知否知否。这样的环律旋律流淌当中，我真的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好神奇，就是我们好像穿越了千百年的光阴，一下子就牵住了李清照的手。在千年之前的那一个雨后，一夜的疾风骤雨，一位少女在小喝了一点酒之后出醒，然后惦念着她庭院之中的那些个海棠。他卷起自己的窗帘，问侍女说：“呀，花儿是否安好呢？”侍女就很淡然了一句：“海棠依旧。”后来也变成了李清照笔下的那首小词，大家还记得吗？对，《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没错吧？我怕我自己记错了哈，如果有错的话大家提示一下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这样的一些古诗词，它从来都不是封存在遥远的文字当中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当代的一些音乐人用自己的方式把这样的

千年之后，我们听见、懂得，为之动容。站在秋天里响起的那些歌，你的答案会有哪些呢？这首歌我们真的已经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了，对吧？你还记得他的首唱是谁吗？

来了这首《曲风了》。最初我们听到的那位演唱者很有意思，那个名字叫买辣椒也用券。耳边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周深翻唱的那个版本，更加的温柔，更加的绵长。我想在吹走很多燥热的时候，也会唤醒我们心底很多的期许，对吗？秋天的这样的感觉，很多都是在一些细碎的自然光景当中，一阵秋风，一缕斜阳，包括一片落叶。是的，这是秋天独有的温柔。

0: 那种新生的喜悦感，是吗？我想秋天就是这样的，当一片片落叶从枝头上下来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份失去，我们就要又告别了，然后你总在纠结在过往，在那些遗憾当中。你要知道，每一次的落幕，每一次的告别，可能都是为了更好的新生和重逢。也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在聊天室里发来的对于身边万物的那一份关照，真好。如果大家有空的话，现在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中间的位置，点击一下你的故事我的歌，进入到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当中，看一看大家那些关于绿肥红瘦的话题。有一位就是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给我递了一杯茶让我喝茶。我觉得打动我的哈，不只是这个装茶的本身这个容器，这只很雅致的茶杯，更是让我看到了在这张照片背后这份热气腾腾的生活的样子。我常常在想哈，人的这一天可能过得好不好，外界是其次，而自己本身的那种状态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就像我说的是，不活在别人的嘴里，不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里，我不进入你的境，你就没有办法左右我的人生。所以我们的心底能不能多一份笃定，能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奔赴的那个地方，想要去实现的那个心愿。每天当你从床上起来以后，当你睁眼的那一刻，你可以想一想，你可以花两分钟的时间想一想，我今天最重要要完成的三件事情是什么，跟我在这一季想要实现的心愿是不是吻合。当你想清楚了这个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就是你会发现自己生出了安静有沉淀的力量。试试看，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晚霞像是天空写给人间的情书，每一抹色彩都是温柔的。站在城市的高楼顶端，看着晚霞将天空晕染成一幅油画，那一刻只觉得是被温柔地包裹着，满心只剩安宁。它是生活猝不及防的馈赠，即便知道这美好稍纵即逝，却还是忍不住贪恋，就像人生中那些短暂却难忘的温暖时刻，让人在平凡日子里有了继续前行的力量。感谢音乐，让所有的相遇都有了期待。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的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满满的活力。叶子要落了，不要觉得这个感觉是落寞的，是吧？这是松弛的心声。我想在一年当中最舒服最治愈的时节，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来感受的，这是最好的状态。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调试一下自己。今天我们说秋风起的时候，我们想起的哪些歌？我想秋天最动人的力量，可能从来都不是沉溺在过往的那些回忆当中，而是随时都可以重启自己。我们来听听这首温柔

就是这样温柔的对你说 Let's start from here。 这是来自王若琳的一首歌，怎么翻我更愿意把它叫从就从此刻就此启程，好不好？每一个秋天，每一个秋天的每一个日子，你都可以就此启程。我觉得王若琳的声音好像也特别适合在秋天里来听，就是那种独有的慵懒感、温柔感跟松弛感，会抚平你心底很多的焦虑跟不安，让很多浮躁的情绪慢慢的沉淀下来。所以这个白露开始，希望各位可以放下一些执念，告别内耗。继续来听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嗓音也超级适合在秋天来感受。有的时候秋天适合一个人独处，只需要给自己一段安静的旋律，就可能安放自己所有的那些情绪。来吧，听听这首歌。

所有的艰难可能都是当下这一刻最难的时候，你过了这个时期都会落幕，所有的孤独都是在那一刻达到顶峰，你过去那个点你就会有悔甘的感觉，是吧？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在自愈当中可以更加坚强起来，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好吧，这就是今天的白露清风里带给大家的一些治愈，一些沉淀跟重启。也希望白露可以接纳我们所有在这段时间以来那些个不完美，也可以好好的包裹一下我们所有的小情绪。生活有燥热，也会有清凉，有遗憾，更会有圆满，对吗？白露之秋，也希望各位更好的接纳自己，慢慢发光。我是刘慧，感谢你的收听，同时也欢迎你继续锁定这个频率。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明天午后3点钟，我还在这里，希望继续遇见你了。

0: 是曾经被《时代周刊》评为值得拥有的奢牌面霜之一。那有不少人说，自从用过懒妹的精华面霜，就一定会爱上它。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节目依旧是海蓝之谜懒妹啊作为主角。但是啊，很多人不知道，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白色罐子的懒妹的经典面霜之外呢，海蓝之谜他家还有更加高科技的鎏金的护肤品线啊，也就是高端品线。
0: 是的，
1: 那么作为品牌的高端品线呢，这个鎏金系列的护肤品更加注重什么？
0: 抵抗时间的效果，
1: 哎，就是专一在抵抗时间上。
0: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它的海蓝之谜懒妹儿的鎏金品线中的鎏金晚霜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很多人把它称作夜间护肤的超绝仪式。

0: 了。而鎏金系列里面用的是经过七阶凝炼工艺提纯的高阶版本，这个也是只有在这个品线当中才会用到的。
1: 什么叫七阶凝炼工艺呢？就是把原本的您用的那个白瓶的拉妹的这个面霜，
0: 对，
1: 它里边的养分呢反复浓缩，层层筛选，留下特别细特别纯的部分，分子更小，质感更细，推开之后更能够快进的融进皮肤里边，不会浮在表面假滑，让皮肤的状态越来越稳，不容易因为比如说换季呀、还有很多的姑娘熬夜呀换环境啊，皮肤闹小脾气。那么长期用下来呢，我们的皮肤质感会越来越细腻。那么与海蓝之谜其他品相不同的是，这款晚霜呢还搭配了24K 的金胶原藻，那又是一个新的成分啊，它也是一种藻类，把珍稀的深海蓬蓬藻和金萃成分协同淬炼在一起，涂完之后呢能明显感觉到皮肤的饱满感，不是那种浮肿的状、
0: 是的
1: 啊，是从那种里边透出来的烹饪感，
0: 是
1: 脸颊苹果肌的位置摸着软软弹弹的，而且连带着面部线条看起来呢都是比较的舒展利落，有什么就是您可以想象叫做皮贴骨的感觉。
0: 是

0: 磨打圈啊，轻轻按压几下就全被肌肤吃进去了。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它在技术上能够让我们刚才讲的那些成分啊，那听起来非常少见的成分，真正的渗进我们的皮肤去工作的原因。
1: 对、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老妹儿的鎏金品线的鎏金焕颜夜间修护霜，也就是他家的晚霜，规格是50毫升的正装，发货地是香港直邮到您手边，装备的指甲油、电源以上而且免税，这一款往往是不打折的存在。那么推广的价格，今天单瓶499，两瓶囤货装是899。
1: 是的，非常合适啊！
0: 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金”字哈，
0: 那鎏金的金，
1: 对对对，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0: 赶快去看看我们的这个页面上有更加详细的介绍。
1: 是的。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的鎏金品线当中的这个晚霜。

0: 加班赶工，那皮肤总透着疲惫感，气色也是时好时坏，那他会是您的熬夜好搭档。哎，晚上洗完脸之后您涂着他睡觉，第二天起来您就会不带倦容的上班，气色看着舒展很多，也能省下您不少的护肤的时间。
1: 嗯，那么第二点呢，是如果您注重护肤质感，喜欢精简流程的人，而且一定是什么
2: 熟龄肌，
1: 哎，对，一定是35岁以上到40岁左右50岁左右，这个熟龄肌您一定要选它。
0: 对，那涂完精华之后压上它，能养分能够稳稳的都在皮肤里面，精简又有质感，而且不用复杂的手法，也不用记什么繁琐的步骤，您就简简单单的就能给足我们的肌肤照料，然后适合那种怕麻烦又追求使用感的朋友。
1: 嗯，如果您是皮肤容易干，换季容易闹小情绪的皮肤，换季容易皮肤干涩而起皮，它温润的质地和循序渐进的这个滋养感会让皮肤状态越来越稳，不会猛一下给皮肤太多的这种负担，慢慢的咱们就能养出细腻软嫩的质感的皮肤了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海蓝之谜拉妹儿的高端品线，也就是他们家的鎏金线的这款晚霜，非常非常适合什么熟龄肌，非常非常适合您追求哎简单的护肤手法。
0: 没错，
1: 毕竟它被人称作涂抹式的热玛吉嘛。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0毫升的正装，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单瓶499块钱，两瓶囤货装的是899块钱。如果需要的话，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啊鎏金的金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其实呢不如大家自己去看看啊，
0: 去体验一下，
1: 页面上呢会有更多的展示介绍啊，也方便大家去更加细腻的了解这款产品，因为喇嘛他们家的鎏金品线确实值得拥有啊。
0: 是的，
1: 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关键字金，您就可以看到您需要的链接了。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这是来自单依纯的新歌《Lava》，熔岩呢、啊，火山的那个熔岩。我觉得他这一次的新歌真的又是一次全新的突破。就首先他好像已经完全不在乎就是大众的听感了，你会发现在这首歌里面非常具有先锋，甚至说可以是实验性。同样还是常石磊跟他去搭档，而且这一次呢他自己也是加入了写词的部分的一些工作哈。在整个歌曲上你会感受到非常强的那种画面感，甚至他的前半段中段跟后段会有一个声音上唱法的很不同，就像是火山喷发之后啊，熔岩岩浆好像会进行的一些变化的状态。那我觉得也挺贴切他今年的一个心情的吧，我相信在他的词当中也是有这样的表达啊。有时候我们要所谓的破土重生，或者说是迎接一个新的自我，那必须是要经历一个破碎的过程。在音乐上我觉得他还是挺先锋，比如说你会听到很多具有电子氛围的这种迷幻的感觉，然后中间很大胆的完全去做出了这种电影感哈。这首歌在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上也是拿到了不错的表现哈，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接着来听到下一首新歌哈，我们说的包邮歌 Apple。

这是来自 Apple by Left Right， 也是他在九月份的一首全新单曲。之前我们总听他的那个 You 啊，就是因为他的副歌部分总是 Thinking about you，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好像像在想包邮这样的谐音梗，所以给他起了这个名字。然后你会发现他的这首新歌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适合现在短视频时代作为 BGM 的歌曲哈，很有这种记忆点。那他的音色我觉得会是他一个最大的亮点，在他这几首歌里面，你首先会记住他很有特色的这种声音，非常新的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创作人，不知道他在后面还会不会再续一些爆款单曲哈。接着我们来听到在上周刚刚结束的一个音综的现场，来自天赐的声音，其中张碧晨还有余佳运合作翻唱了这首经典的《我恨我爱你》。

真的是天赐的声音，两个人这个版本唱的也太好了。因为这首歌其实在2001年它是张惠妹的原曲嘛，原版呢还是挺嘶吼的，或者说是在情绪上是更重的。然后在一个音综的现场，大家可能会想到的是会做一些华丽的编曲啊，加上管弦乐啊，但是没有，他们反而做了减法，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钢琴从头铺到尾，然后两个人的和声的变化我觉得是非常有设计的。前半段是于嘉韵来做这个主要的角色哈，然后张碧晨在后面铺着，然后后半段有一个角色对调的状态。这首歌本来讲的就是一个拉扯当中情感的一个转换吧，然后曾经呢它也不是对唱的版本，所以在这种和声的设计之下，你又会发现它并没有改动原版的整个旋律的结构和走向，甚至都没有多一点也没有少一点，在最后的有一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一段和原版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会认为这样的改编太成功了，完全是跟原版唱出了两个味道，然后呢没有过多的复杂的内容哈，太优秀了，天赐的声音，我要把这首歌狠狠地加入歌单，然后循环它一个月。好了，也欢迎你来随时跟我互动。

0: 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2026 FM974全新升级，
2: 音乐种草家，
1: 解锁北京上空
3: 最年轻、
4: 最会玩
1: 音乐生活指南，
2: 爆款歌单、
1: 演出现场、
3: 踏电打卡，
2: 一键三连。
1: 玩家请注意。DJ 柯涵正在加载今日能量歌单，
2: 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心情满电，种棵草，上线。
1: 音乐种草家，朋友请种草。
2: Are you ready?
5: Are you ready?
2: Let's go!

北京时间的16:3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一快乐，我是柯涵。我们今天呢，因为是周一嘛，所以说给到大家的歌单呢，都是可以让你振奋一下，振作起来啊，开始新的一周。这是来自非常优秀的港乐新生陈磊啊，他的《午饭玫瑰》，也是一位从广州奔赴香港发展的唱作人，而且他的歌呢，大部分都是自己完成词曲的，所以你会听到个人的风格非常的突出。除了我们刚才听到这种比较小清新欢快的曲风之外呢，像 City Pop， 像氛围电子啊，包括像摇滚啊，都是他自己在尝试的事情哈。大家可以去种草一下他的专辑，我觉得在近些年的这个港乐新生代里面哈，听到这样很有辨识度的女生，其实是一件蛮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听到不唱。

唱苦情歌的女生是一件更不容易的事情哈，也欢迎你来跟我随时互动，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我们今天会种草你一些新歌，接下来这一首呢叫做物归元代君，这是来自生无哀乐他们乐队哦，非常优秀的一支。

有没有瞬间把你带到江南的感觉？这是一支来自武汉的乐队啊。那我们在上周的新歌种草日其实是听到了他们在这个新 EP 里的另外一首《春间》，然后你会发现这首跟上周我们听的那首风格又是完全不一样了。如果说他们是国风电子的话，那这一首完全是展现了他们国风的那一面，中间的古筝真的是太好听了。那像《春间》那首歌后半段的电子呢，你又能够听到属于他们音乐当中对于融合的那种想象还有尝试。接下来这首同样也是一首新歌，但是你听旋律可能会很熟悉，是不是？有没有唤起你的记忆？《森林狂想曲》最近戴青塔娜，也就是哈雅乐团的主唱，第一次把这首歌唱出了人声版啊！我们先来听一下森林里的声音吧。

amazing all come. That's when I miss you the most.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的馈赠，时间的礼物。欢迎收听九七四，时间的礼物。
2: 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时间的礼物，我是鲸鱼。
3: 各位好，我是郭鹏。
2: 哎呀，你知道开学以后，现在作为一个新手幼儿园的妈妈，我最头疼的就是早上给他吃什么，
3: 这不是一个世纪难题吗？尤其是九月一号以后，孩子有的时候他比较挑，
2: 对，
3: 你老给他吃一样东西呢，你又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营养，出门你买个油条煎饼的话怎么样，
2: 就有点腻，而且再加上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不太适合给孩子吃，
3: 也觉得有道理、
2: 还有包括我自己吃完了之后，我早上大量的吃碳水，我这一上午我也犯困。
3: 你原来挺爱吃碳水的，只是你最近开始健身了，你对身材有要求了，对不对？
2: 是的，你看正在减脂的朋友，像我、正在控糖的朋友，像你
3: 像
2: 啊，完美命中我们的需求、所以如果像我们这样的人想吃一顿像样的早餐，又怕碳水爆炸热量超标啊，再加上你看、咱们中国人的胃，你去国外旅行一圈回来，你不还是很馋那些热气腾腾的饺子馄饨包子鸡肉肠，
3: 你说的很有道理，
2: 对吧？
3: 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健身餐，或者大家觉得好像比较健康的一些饮食，基本都是咱们口中的白人饭，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健康，但是看起来完全没有食欲，就不像你刚才说的什么馄饨饺子呀、包子呀、鸡肉卷儿、这些中式点心，听起来就感觉让人食欲大开，对不对？
2: 对，但是传统的面食碳水高油脂高，不太适合像咱们俩这样的，比如说减脂健身的呀、还有需要控糖的呀，天天吃还会怕胖嘛，但是呢，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到这个品牌，很多朋友应该已经听过啊，
3: 对，
2: 野人日记，这个品牌就是专门为咱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研发的，它把传统的面食全部做成了低卡化、健康化的一个升级，实现了80%以上低脂，真正的轻卡，而且所有的产品都不用解冻，10分钟以内全部都搞定了，
3: 太厉害了。
2: 所以我们今天在时间的礼物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野人日记的早餐组合。
3: 这款早餐组合呢，一共是16袋，3.44公斤，
2: 有将近7斤重啊，里面的内容也特别丰富。你看，包含了荞麦膳食包、荞麦荠菜包、玉米爆鳕鱼馄饨、全麦鸡肉卷奥尔良口味，还有全麦鸡肉卷香辣口味。这5大品类一次给大家配齐，大家可以去市场上看，这套组合它的售价差不多是300多块钱。但今天大家进入到我们时间的礼物九七四专属听友群当中，只要199就可以把它们全部都带回家。想象一下哈，不用算满减，不用凑单，一家人早餐全都包圆了。现在来直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

0: 经常看到这个名字，
1: 听过这个大名，
0: 对对对，而且呢，你一定在抖音盒马的爆款榜上也见过它，因为呢，这个是一个专注于中式轻卡快主食的品牌，凭借着一款魔芋燕麦鸡胸肉蒸饺，一年狂卖了3亿只。我先不说别的啊，就说做过饺子的人，你就说这款你好不好做吧？你没有听过对不对啊？
1: 你知道我有一次去举铁的时候，因为我那个教练他会帮我代餐，
0: 对，
1: 有一次我打开之后说哇，居然有蒸饺，你自己包的吗？他说怎么可能？
0: 对，
1: 我看了一下，他其实买的就是野人日记的这一款啊，魔芋燕麦鸡胸肉蒸饺，一年狂卖3亿只，什么概念？也就是全国每卖出10只魔芋饺子，有7只都是野人日记的。
0: 是的啊，
1: 它2024年全年的销售额就突破了3亿，这背后是什么实力？这是品牌对于中式轻卡这件事的高度关注。
0: 是的，而且野人日记的这个 CEO 呢说过一句话，我还非常认同。他说：“我们不希望用户对于产品有很强的这种减肥体感，而是希望你们正常吃就能保持住。”
1: 太好了，
0: 至高境界就是好吃、热乎、管饱，而且低卡。来，我们今天刚才说到的这款组合还是非常非常好的，我们慢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啊？
1: 是的啊，刚刚说到的这一款呢，是超多老粉都在野人日记当中无限回购的16袋全能轻卡高能组。里面有5款经典美食，比如说第一个就很适合煮给孩子，就是这个玉米爆鳕鱼馄饨啊，金元宝里的整块鳕鱼，这款馄饨端上桌，个个都是金黄金灿灿的感觉，就好像是小金元宝一样好看，因为它的面皮里面特别加入了优质的玉米粉，筋道又很有弹力，而且吃起来啊就自带一股那种粗粮的自然清香。
0: 对，
1: 最硬核的是它的馅料里面的含量整整大于等于40%，
0: 厉害、
1: 而其中呢，新鲜鳕鱼肉的含量是大于等于38%的。注意啊，这个鳕鱼肉绝对不是市场上那种用什么冷冻鱼糜合成的假鱼肉，
0: 对，
1: 而是纯纯的新鲜鳕鱼，零反式脂肪酸，高蛋白高营养，再搭配上上海青、胡萝卜还有新鲜的马蹄，这一口咬下去鲜嫩多汁，香而不腻。我觉得为了做宝宝辅食而头疼的，或者说减脂期不知道该吃什么但又很想补充蛋白质的，这一款真的是完美。
0: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荞麦膳食包或者是荞麦荠菜包，这个呢就属于那种皮儿薄馅儿足的低卡菜包了啊。我们知道平常我们有的时候也比较是爱吃素包子，但是我们俩日常去吃那素包子吧，皮儿都贼厚，是吧？
1: 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其实为什么说吃包子的话健身教练是不太建议的，因为如果是外面做的那种包，油都太重了。
0: 对，
1: 不管是素包还是肉包，
0: 好吃是好吃，
1: 对，就是油很多啊。但是你看大家买到这款的话，回去你蒸熟了之后，你打开这个馅料里面裹满了新鲜的荠菜、韭菜、胡萝卜、木耳还有松软的鸡蛋，鲜嫩多汁，老少皆宜，蒸一蒸几分钟就能出锅，而且咬一口出来你就会发现，就跟自己在家里包的蒸熟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啊，非常的健康。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是荞麦啊，这是低升糖的优质粗粮，这个对我很重要啊，热量很低，减脂期的吃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负罪感的哈。接下来这一款呢，就是很多人非常喜欢在外面点到的一种口味了，叫做奥尔良口味，
1: 还有我很喜欢的，我喜欢香辣味儿。
0: 对，
1: 这个全麦鸡肉卷儿，其实这也是给我们补充蛋白质的非常重要的。我们都知道健身的人很喜欢吃鸡胸肉嘛， 对不对？哎，但我们吃这样全麦的鸡肉卷的话，这样的一盒里面的奥尔良口味和香辣口味各有4袋。全麦的这个面皮里面呢，不仅揉进了优质的全麦粉，表皮还特别添加了超级食物奇亚籽。哇，这简直就是健身人士最爱啊！
0: 对，
1: 嚼起来的话，嘎嘣脆的这种感觉，而且是大大提升我们的饱腹感。
0: 而且呢，里面裹着含量大于30%的优质的大块的鸡胸肉，再搭配洋葱、甜椒以及玉米粒，低脂高蛋白，比街边卖的这种白面的鸡肉卷健康不知道多少倍啊！我觉得刚才这些配料，我们只要一说，健身的人群。

0: 180度烤个8分钟、嗯、所以如果你的话10分钟我就可以搞定全家的早餐。
1: 哦，是全家的，我以为都给我一个人吃。我正想说再低只眼有点太多了吧。
0: 而且你知道就刚刚那个鸡肉卷我是特别喜欢的，就咬一口外焦里嫩滋滋爆汁的感觉。
1: 太好了、啊、
0: 而且主要是大家在网上可以看得到市场价是要300多块钱的、嗯、但今天在我们时间的礼物当中只要199元。
1: 是的，
0: 所以大家直接扫码进入到

0: 有很多丰富的组合，比如说像魔芋鲜虾、蟹籽云吞，还有苹果鸡肉肠，以及荞麦膳食包的这个组合，还有像水晶虾饺皇，加上这个你最爱的福建肉腌。
1: 对，这个我特别想吃啊！
0: 以肉做皮儿，一只只有6大卡，但是真的非常的美味啊！
1: 是的，
0: 皮儿都是纯鸡肉做的，真的就是不管你是煎着吃还是煮着吃，真的绝了。
1: 这两个呢，其实就是一个是相对来说量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做的比较精细，大家各取所需。反正这三组呢，每组都是199元哈。
0: 对的，还有像我刚刚说到的这个魔芋燕麦蒸饺，加上全麦鸡肉卷，也都是在这个组合3当中的。这3种组合，大家今天全部任选，每一种组合都只要190元。

0: 想明白也不会让你导致发胖哈。
1: 还有我们在刚刚介绍的过程当中一直想要让大家达到的就是一个安心和放心，这个品质是有保证的，零防腐剂，零添加剂，配料表干净，也让人非常的踏实。那今天三大组合任意一款通通只要199元，
0: 对，
1: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它的市场售价都是在300块钱以上的。
0: 所以各位赶快来立即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一下关键词进群，扫码入群下单，就可以选择你喜欢的健康组合了。
2: 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线上3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3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3: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7: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6: 找你开会方便吗？
7: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6: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7: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6: 太棒了！
7: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8: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0: 儿突然间的降温了，当时还怀着这样的一个的迟疑的一个态度，但是没想到出门以后确实是风就已经开始起来了。
1: 嗯，
0: 另外呢，今天是白露节气，随着白露节气的到来呢，也是正式的迎来秋天了。
1: 是的，降雨过后这两天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就是这两天会有降雨的过程，降雨过后气温会明显的下降，所以那些秋装初秋的搭配可以搭配起来了。
0: 嗯，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找到娱乐最王牌，跟我们一块来互动一下今天这样的一个浪漫的一个话题。所以接下来所听到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蔡健雅的《让浪漫做主》。让浪漫做主之前，他先迎来了一个暗夜，我们回到浪漫做主哈。
1: 你给他加了个intro吗？

0: 你会在这儿将我的心稳住。我们想要这样的恋爱，但不是所有的阶段都可以碰到这样的一个爱情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互动的恋爱中哪些不像自己做过的事儿的这样的话题呢，大家纷纷的都把自己想要说的话发射上来，
1: 就是曾经的那些过去，或者说你现在正在经历的甜蜜，或者说你朋友之间的事情也都可以啊。然后我们说这个话题呢，就是源自于刚才我说到的这个《寻找爱美丽》这部影片。然后这部影片呢是由英国的一位导演他来进行指导的。这个导演是谁呢？他曾经指导过《真爱至上》和 BJ 单身日记。哇，真爱至上就这么说，他其实就是专业能力非常非常能打，而且
0: 是个青春爱情电影啊。
1: 是的，然后整部剧集呢介绍的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男女主两个人在酒吧然后不谋而合了，然后这个女生当时就是穿的比较活泼一些，然后还背上背了一个那种像天使的翅膀一样，就一下吸引到了这个男生的注意。结果后来就是两个人在推杯换盏之后就交换了电话，然后这个女孩就不小心，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输少了一位电话号码，所以导致这个男孩就开始了要寻找真爱的这个过程。所以呢在寻找这个叫 Emily 的女生的时候，他找到了他们学校里面另外一个同名同姓的Emily， 但是这个女孩不是她当时心动的人。
0: Emily 毕竟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嘛。
1: 对，然后这个 Emily 呢，她是学心理学的，然后当时正在攻克的一个话题就是说，简单来说呢，就是恋爱脑会让你做出很多很不可思议的事情。
0: 太好了，正好有一个恋爱脑出现了嘛。
1: 对，然后这个男孩就完美的成为她的样板。就接下来发生了很多寻找 Emily 的奇人异事。
0: 这是我会喜欢的一个爱情的一个走向来，他一定是经过一番寻找，然后才明确这个人是我向往的那个人，最终你在表达你那份爱意的时候，从我的角度而言才会更加的赤诚。
1: 所以我们就根据这部影片引发了这个话题，想让大家来探讨一下你在爱情当中有哪些做得很不像自己的画面。
0: 7758说了，恋爱的时候呢会忍不住的胡思乱想，疑神疑鬼，缺乏安全感，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偷看对方的手机呀。然后去定位看他此时此刻在哪里啊，
1: 那都是我小时候做的事情。
0: 现在不会了吗？
1: 现在不会了，但是我会那个，
0: 因为他现在没有对象所以不会。
1: 我回忆了一下，就以前确实会疑神疑鬼，但是现在你说你还多疑吗？偶尔也会吧，但是就是我是属于对一个人要是一旦上头了就立刻撤出对方生活圈的人。
0: 你看我们这位听友说一直在贴钱，人家那位没给我花过多少钱，但是他就会愿意主动给对方花。
1: 那你是这样的吗？
0: 这个不是贴钱，这个是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我会希望把我所有喜欢的都给你。因为这是一个在一起的 match， 但我觉得如果是热恋的过程当中的话，你是不会在意和不会计较的。但是如果每次你都是给对方，而对方什么都不给你的话，那就会觉得哪里怪怪的。
1: 对，
0: 当你觉得哪里怪怪的话，那一定是这段感情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失衡，是不是？
0: 对。
1: 那你在恋爱当中呢，做过哪些特别不像自己的事情？沉默了。
0: 对，沉默。
1: 哦，我知道，因为子华是属于那种遇到自己心动的人然后他就原地僵在那儿，就跟一根木头没有什么区别。
0: 是个小学生呀，就僵在那里话也不会说，
1: 这么大年龄了至于吗？
0: 完全不会表现出来，就对方会觉得这个人是个很木讷的人。
1: 对，也不会说话了，然后也不会做任何动作了，觉得说我坐在那儿坐立难安。
0: 而且我觉得我最奇怪一点是我总想逃离。
1: 哦，我也是，就是所以啊，
0: 就你明明喜欢对方，然后你还想逃离这个场合，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我内心每次我也是问好问好问好，可大丫的那个表情。What？
1: 所以什么时候哪一个阶段会让你觉得你好像克服了这个心墙？
0: 没有哎，我到现在都没有哎，我到现在依然也是这样的人。
1: 那就是跟同一个人，比如说这个人你很心动
0: 啊，
1: 然后你跟他就是在一起，你很难做自己的一个状态，你是需要有一个脱敏的时间吧？
0: 对，但这个脱敏时间一定也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靠近我。
1: 哦。所以啊，就你很难找到另外一半。
0: 对，活该单身。所以我们可以聊一下这个话题，然后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歌测评环节。

0: 海新歌测评。
1: 哎，我和那个这是谁录的？思萌打架了，我俩的声音。
2: 嗯，
1: 我喜欢和音乐谈恋爱。
2: 哦，
1: 嗯，我听到一首歌曲，如果说它的氛围感特别好的话，我就觉得我沉浸其中，脑海当中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画面。
2: 嗯，那你是一个恋爱感的人，恋爱脑。
1: 我不排斥恋爱脑这三个字，因为
2: 我也不排斥。
1: 对，如果说你在一段关系当中，你并没有沉浸如此，然后那你就没有办法享受到它的甜蜜。
2: 而且恋爱脑是这样的，就是它不一定真的展开了，
1: 嗯，
2: 但是你有这个恋爱脑的时候，生活就会不是那么平淡了。
1: 对，我们有可能是喜欢
2: 脑补各种各样的画面。
1: 对。就喜欢和对方在一起的那个时候的自己，
2: 哎，是，
1: 嗯，是吧，来吧，我接下来要恋爱的这位音乐人，他叫做江上青山。
2: 单恋啊，单恋，大家不要多想。
1: 单恋单恋，因为我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刚好听到他的声音之后，我觉得哇，真是一把好嗓子，
2: 嗯，
1: 然后呢他的音乐风格呢也是偏 city pop 一些，他是来自成都的一位男孩。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网络上搜索一下他的一些照片，然后包括他的一些专辑封面都做得非常有设计感，
2: 有格调。
1: 嗯，他应该是在邻国留过学。
2: 嗯，
1: 今天我们上线的这首单曲呢是叫做云中加冕 3.0 第三章的版本。
2: 那听起来应该是比较巴

0: Lovey 的爵士实在是太有质感了。Lover Girl 也非常符合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看新湖说到了我恋爱脑啊，那会儿就写日志啊，每天的心情啊，他给我发的信息啊，全部都有记录。然后分手了以后呢，就用那个日记烧火做铁锅炖大鹅啊，那就等于是全部销毁了。
1: 那很可惜，以后要想要回溯的话怎么办呢？
0: 对呀，因为毕竟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付出了很多，而且这些美好记忆的话，以后再想起来的话，它都是可以。对吧，缅怀一下。
1: 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可能要分阶段吧，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少不更事，那个时候觉得要粉碎对方的这个所有的记忆是有必要的，但现在就会觉得说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就是他时隔很多年之后你再次回味一下，那是属于你自己的一段时间。
0: 但是如果爱得非常炽烈的话，如果分手是很难堪的话，想要把对方彻底的删掉，想要把之前所有记录都给毁掉，那个当下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1: 你会删对方吗？
0: 不会。
1: 我也不会。现在不会，
0: 以后也不会，然后信息我也不会删，包括照片什么我也不会删。
1: 你在一段关系当中那种小小的失控有哪些？就除了木讷的站在那里之外，
0: 你说开始的时候还是过程当中？
1: 都可以啊。
0: 失控，
1: 比如说对方特别喜欢晨跑，然后他需要你就每天陪他去晨跑一个月 ，OK 吗？
0: 那是不会的，就祝你跑得快乐，加油！
1: 就很难跳出自己的舒适圈，是吗？
0: 对呀，顾好自己就好了。
1: 那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你明明自己觉得说，哎，唱歌我其实也一般，然后但是我想录一首歌发给对方，有吗？
0: 我有过，就是对方就我，因为我唱歌很一般嘛，然后对方很喜欢音乐，很喜欢唱歌，那我就老陪他一块去跟一块很多朋友一块去唱歌的那样的唱歌的场面，然后一晚上我就坐在那里，但是我听着也很开心啊，因为你喜欢的。在唱歌你会觉得很开心了。
1: 好了，这个甜蜜的话题让我们在恋爱的泡泡当中再继续享受一会儿，
0: 带着他一块去看好看的演出，这个事情也是件特别浪漫的。
1: 这接下来这个演出是一个文艺汇演啊，然后大家可以去谨慎观演，就是不要带自己的另外一半去，我觉得可以跟自己的同事好朋友去看一看。由河北省承德话剧团创作演出的话剧《大漠日记》将会在9月7号到8号在中国国家话剧院上演。这部剧呢取材于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真实事迹，故事是发生在2000年，河北有15名的青年学子跨越3000公里的黄沙戈壁，奔赴新疆的且末县任教。20多年的时间呢，有将近400名的河北毕业生也接力扎根在西部的边疆，深耕民族地区的教育一线，用3尺讲台点亮各民族孩童的求学梦想。他们也在日常的教学、文化的交融、生活的共处当中，润物细无声地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也生动践行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是新时代各民族守望相助、团结奋进最鲜活、最真挚的现实典范。
0: 这首歌曲来自于橘子海的歌，你要不要多说两句啊？
1: 因为前两天刚好有缘相见在北京，然后他们刚好是来这儿有一个小型的演出嘛，然后和他们聊了半天之后，我发现说他们
0: 演出完以后艾克就跟聚会去了。你看你们做音乐 DJ 真好，哎，喜欢音乐人就可以跟他们很近距离的交流，哎，羡慕你们。
1: 他们那天在现场就唱的这首歌曲，来听听看吧。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去登高望远，去有风的地方。娱乐最王牌。

0: 所以你看周深凭借自己的嗓音把那个crush 的心动的时刻，然后那样的一个失控的一个感觉和为爱砰砰砰砰跳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完全在这首歌曲当中呈现出来。
1: 这种话题还是要跟你聊啊，就聊的时候我就发现坐在我旁边的泽华脸都红了。有的时候你也是属于那种想到一个画面或者一个电影的情节会有画面感的人。
0: 对啊对啊对啊，这样的人才是鲜活的人，是可爱的人，是始终是充满着少年感的人。
1: 欢迎大家进入到听见FM聊天室，让我们看一看你的少女心或者少年心的那一面好不好。有没有发现就是人在一谈恋爱的时候就会变成另外一个自己，平常可能特别要面子，会觉得做很多事情都觉得尤其在对方面前会觉得有点丢脸。对，
0: 你是这样的人？
1: 我会觉得啊，就比如说我是在一个正常输出的一个状态，但是对方如果是让我非常疯狂心动的人，我觉得做很多事情都很丢脸。能理解那个状态吗？
0: 不能
1: 不能。
0: 对，你的意思是你在疯狂的讲，然后对方又是一个你喜欢的人，你就会觉得自己言多必失，
1: 有可能
0: 还是显得自己不是大家闺秀，
1: 过度坦诚。
0: 但你又收不住。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比如说对方想要去窥探你的生活，无论是从你的各种的社交媒体上，
0: 他想窥探你的生活就代表他对你有意思呀，
1: 就想去了解你吗？
0: 对啊。
1: 然后但是这个时候呢我就巴拉巴拉巴拉开始说，那你不用窥探了，我讲给你听，
0: 这很好啊，再靠近一点点你就拥有我啊。
1: 其实你后来你会觉得非常后悔，你会觉得我是不是过度分享了
0: 啊？
1: 我会属于那种理智脑突然之间一下上线的那种。
0: 所以你现在会喜欢那种慢慢来，今天发现

0: 然后看他能不能接受那个黑暗面的我，
1: 所有的糟糕的面。
0: 对，然后我会刻意的把我所有的这个缺点都放大无数倍在他面前呈现。
1: 太作了，没有必要，因为一开始大家对于彼此都只是喜欢，想靠近对方一下，而不到爱的程度。
0: 但我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种应激反应，就觉得说太假了，你对我表达的这种什么所谓的我喜欢你啊这种东西特别经不起推敲。
1: 喜欢本来就经不起推敲啊。
0: 对啊，然后你就会不断再去试探说你到底有多喜欢我，会这样。
1: 所以你应该是没有什么恋爱经历的人。
0: 咱俩应该是差不多吧。
1: 然后还有朋友说，恋爱的时候呢会迁就对方的习惯。
0: 你会迁就对方吗？比如说对方喜欢吃辣但是你不喜欢吃。
1: 我不会，都是对方迁就我。
0: 你在凡尔赛？
1: 我没有在凡尔赛，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大家对于彼此都是感兴趣的话，一方不迁就的话，那另外就换成另外一方变成主动迁就了。
0: 是的，是的。如果说你们要是就不得不选择啊，就是今天必须要吃那个重庆火锅，但你就吃不了，你只能吃那种，比如说一下
1: 啊，我知道为啥不迁就的，因为大家在恋爱初期的时候都是 A B C， 然后呢磨磨唧唧，哎呀都可以，么那么那，我就会说 B， 然后我们就直接去做这个事情就可以了，不要磨叽，我不喜欢这样的。
0: 哦，是喜欢给别人打名牌的人是吧？不喜欢猜测，让对方猜测，也不想让人猜测对方。
1: 是吧。
0: 那你会就是比如说是一个早睡早起的人，然后为了等对方的一句晚安等到凌晨吗？
1: 那如果是有这样的习惯的话，他比如说他每天都要发，然后今天没有发的话，你就会一直就在等，然后就会睡不着。然后为什么你不会自己主动的发信息过去呢？有些人就是不会，譬如我。
0: 所以跟你恋爱也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要不断的就是注焦在你的，就是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的身上。
1: 是的。
0: 然后无论你的开心与否，或者是难过也罢，都要第一时间洞察到。
1: 哎，你不能这样说你的搭档。
0: 给到你的情绪价值一定要拉满。
1: 这样说你搭档行，你搭档很作。
0: 我要接住你。
1: 我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很简单的。
0: 那你自白一下，等一会儿好不好？
1: 此刻我们热烈而勇敢这首歌曲来自于帆布小镇。

0: 小镇的声音啊，大家如果喜欢他们的音乐的话，可以关注一下10月24号，他们将会来到毛 Live House 北京东朗店和大家分享他们的这次演出。而这次演出呢，是5城之1特别的一个专场啊。同系列的巡演还包括除了北京之外，还有上海、杭州、深圳和广州。
1: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歌曲叫做《此刻我们热烈而勇敢》，就像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一样。其实当我们聊这些关于爱的种种的话题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敢去想，你去敢去做的话，这本身就是一件热烈而勇敢的事情。
0: 是的，就是和对方在一起，其实说什么不重要，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就像是有的时候你是需要有一些生活里面的仪式感的，对吧？
1: 是的。
0: 为什么你这样突然间睁大眼睛看我？
1: 帆布小镇是一支南京的一个独立摇滚乐队啊，2019年的时候成立的。
0: 对对对，就做什么很重要啊。比如说你记得对方的生日，或者说你们俩到那个纪念日的时候要送给对方一份心意礼物，是不是？如果你不知道该如何选择的话，可以锁定一下我们北京乐广播，因为这一次我们的戴毅去到了广东翡翠集散地的现场，来听听看他的声音。嗨。
2: Hello， 德华艾哥，早上好，
0: 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
2: 我正在试戴今天我最新水的一套项链和手镯，还有耳钉。
0: 有没有就是拿下的？
2: 有啊，有很多。今天我已经戴了一胳膊了，戴了一脖子了。但说实话，我会觉得刚刚你们提到热烈而勇敢的时候，我觉得我以前早些年的时候不太敢去。

0: 去之后，他根据自己的手里的货来稍微赚点钱，那中货和低货他就评价出了，他整体是挣钱的。但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来这里好好的选一选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到源头，把好的翡翠、好的饰品推荐给大家。
1: 嗯，有没有一些你特别喜欢的款式啊？然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透露一点。
0: 我跟你讲，上午卖的最好的一个是四叶草的系列，
1: 嗯，
0: 蜡色的翡翠，以及我现在带上身，待会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看一下，是这个宝葫芦的系列。我觉得我今天下午正好换了一件衬衫和衣服，早上的时候穿了一个开衫的羊绒的小针织衫，因为我想马上咱们北京要进入到秋天了嘛，所以很多女生已经不再是穿裙子呀，然后很轻薄的衣服去佩戴的。我想给大家演示的是一种我们进入到秋天和冬天是怎么来佩戴。然后晚上呢，又是相对来说这边好热啊，晚上35度天气的时候，我不得已又穿上了衬衫。我这个时候想演示一下，我们在现在这个时节当中，如果上班出门想戴一个漂亮的项链和翡翠的话，是怎么来佩戴的。
1: 是怎么进入直播间啊？我看后台有很多朋友在发问呢。
0: 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

0: 号回复直播两个字也是可以看到的啊。
1: 能看到是吗？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这边是北京乐广播，告诉我是可以看到视频号正在直播当中。那如果说想看直播的话，最直接快速的就可以通过北京乐广播视频号先看到我们的直播了。
2: 辛苦了二姐，今天早上你带了一早上的货，然后今天下午还有四个小时等着你。
1: 嗯，
2: 哦，怎么样，收获满满，今天是带货主播的一天。
1: 我向你学习，我要争取找到你那一串好看的。你是买的白玉，我要找一个好看的翡翠。
2: 好好好，那我们就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吧，抓紧时间进入到直播间去见见二姐，带着这个波灵波灵的翡翠和你一起来分享。而这一次二姐去到现场呢，除了七号之外，还有明天一天的图文直播，也不容错过，是不是？
1: 对，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一个群聊当中，这样的话明天是图文直播，会有一些推荐的翡翠的照片，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群内点菜。
2: 好，辛苦二姐，我们期待你等一下把高货好货都发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好不好？
1: 好的，谢谢爱科，谢谢泽华，
2: 拜拜，回来见。
1: 嗯，拜拜。
0: 春春刚刚在北京带来自己的演唱会，很多朋友到现场以后都觉得哇，爆帅爆美，所以我们配着刚才这样的一个翡翠的话题来一首 Magic Show。

0: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0: 台 DJ 都愿意在九月份持续播出的一首歌。
1: 九月份的时候是转季的时候，特别需要注意自己的心里面啊，还有身体啊，不要太过于浮躁，很容易上火，然后会发生转季过程当中的种种的身体不适。
0: 嗯，九月也是对于北京来说是最舒适的一个月份了。
1: 嗯，
0: 天高云淡的北京，马上就要迎来这个金色的秋天。
1: 嗯，九月出生的朋友们也都非常的好，因为这个星座非常的好，但是星座话题我们不聊啊。
0: 你提他干嘛？
1: 就单纯的夸一下而已。
0: 好好好，那好吧，那回归到我们今天设定好的一个话题当中来，就是在别人的粉色泡泡当中去畅游一下，
1: 嗯，
0: 看一看别人在这个恋爱当中会有哪些做得很不像自己的那些细节。
1: 嗯，比如说你可能会喜欢的是火象星座的，结果对方是一个水象星座。
0: 你又来，
1: 我就说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嘛，那的话就是完全超出了你自己预想当中的，结果你就遇到了他，两个人就在一起了。
0: 天
1: 后来发现以后还是得火象的，
0: 这个话题过不去了。好了，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反正遇到一个我们宿舍的女孩，她当时就是想说那个男生是喜欢看足球的人，
1: 嗯，
0: 然后她从来不看那个足球比赛，
1: 嗯，
0: 然后对这个就国外的哪支球队也
1: 完全无感，
0: 对，完全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一个足球小白，
1: 嗯，
0: 但是她为了和这个男生有共同的话题，
1: 嗯，
0: 所以她把对方喜欢的那支球队所有的全员的名字都背下来了，
1: 这就是为了对方而去做一些改变呀，
0: 嗯，
1: 然后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如果你们俩以后要是分开的话，你再不想看足球赛了。
0: 那倒是，因为他本体也不喜欢看足球赛呀，
1: 但是也不确定，就有些人在这过程当中真的发现足球赛很棒，以后变成了很棒的球迷，
0: 然后找到了自己的第二个爱好，是吗？
1: 原本是因为他而喜欢这个球队，
0: 啊，
1: 后来你变成他的铁粉的，球队那个铁粉的，
0: 然后即使分手了，就是说你要站在对方的这个对立面上，
1: 只是那个人渣，而不是这个球队渣，
0: 哦，站在敌对上跟他就一起
1: 啊，对，而且分手也不一定对方渣啊，所以要看这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还有就是，我觉得这种画面就经常会在大学里面发生，
1: 嗯，
0: 比如说有我们班当时有个男生，就是为了追一个女孩，然后那个女孩呢，嗯，特别喜欢一个偶像的，想去看他的演唱会。但你知道，就大学生大家都没有什么钱，然后你要买那个前排演唱会的门票还是挺贵的。
1: 哇，现在好多大学生直接买第一排，哎，我都很羡慕这样的大学生
0: 的
1: 生活，
0: 的
1: 真的。
0: 我们现在已经跟他们脱节了。
1: 哎，你就说你们贫穷的时代吧。
0: 对，贫穷时代是这样的，很质朴嘛，
1: 嗯。
0: 然后那个男生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生活费，
1: 嗯，
0: 所以他就连吃了差不多快一个多月的泡面吧，
1: 嗯，
0: 给他攒出了一张门票，
1: 嗯，
0: 哇，才一张。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哎呀，这得多心疼啊！
1: 然后只是
0: 送他去，
1: 然后他在门口等着，
0: 对，送他去看演唱会，他一个人进去的。
1: 哇哦！我以前干的事情都是在门口就求主办方说，因为我是大学生没有钱，能不能就是把我带进去？
0: 你还这样过？
1: 每次都成功。
0: 啊，真的
1: 啊？
0: 那是因为已经开演了，是不是？
1: 对，开演了呀。
0: 哦，我还真没体验过，但是你给大家找了一个很好的，
1: 人家对方又觉得又很质朴，然后又很真诚，然后表现出你对于这个乐队或者音乐人的喜爱，
0: 嗯，
1: 对方就会这样。但这样做是不对的啊，所以欢迎大家还是一定要买票的，因为对每一场演出都是非常认真的。
0: 是的，我有一次看演出的经历就是非常抓嘛，我是在北京买了在西安的林忆莲的演唱会的门票，
1: 嗯，
0: 结果呢，当时就是觉得说应该有一个纪念仪式感，
1: 嗯，
0: 所以呢，我就要求是秀动还是那个大麦？应该是大麦，然后他们当时百汇可以给你寄那个实体票过来，
1: 嗯，
0: 我就填写了我的地址，寄了实体票，我说我一定要记得哦，在一个月以后的今天，我要出发去看林忆莲的演唱会，然后我把机票订了，
1: 自己也挺浪漫，
0: 自己然后呢？关键是 drama 的事情在这儿，我到了演唱会的门口，我发现我没有带那张实体票，我进不去。
1: 故事就到此就结束了吗？
0: 你们笑的可以再大声一些。真的。然后后来幸亏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以前不是在陕西台工作过一段时间吗？
1: 嗯，
0: 那个主办方呢是我台，是陕西台，就是我曾经服务过的东家。
1: 你找内部关系这样的话也开着麦说，这
0: 没有，是说，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看我有那个票根啊，
1: 嗯，
0: 我是有那张演唱会门票实体票的照片的，然后我可以给你证明我是买了票，但是我可以最后把我的票再寄还给你们啊，嗯，先放我进去看好不好？我知道我是在几排几座，
1: 但确实有这样的糊涂的人。
0: 哦，我是。
1: 可是我们不是在说这样的恋爱的美好的画面吗？不应该是两个人吗？怎么就跑成变成你一个人？结果你还忘带票，这么普通的一个故事。
0: 突然就想到了演唱会，还是有很多这个很奇葩的经历的。
1: 哎，刚才我们听到的九月有关系一首歌曲是《浮躁》，我觉得九月还有关系一首歌曲是这一首。
0: 嗯，
1: 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陈绮贞的，上来就是在九月。

0: 哎，金城武演这电影我从来没有看过，但这首歌曲我每次都会拿出来听，我觉得他唱的很简单，很纯粹，很心动的那个感觉。
1: 嗯，就是喜欢上对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天都亮了，嗯，然后心情都变得大好，然后看到
0: 这个不一样。哎，有的人喜欢上对方内心活动是没有活动，有的是内心活动非常之波澜。
1: 那得多冷漠的人内心没有活动，就是喜欢上了一个空气吧，毫无波澜。那我喜欢你干嘛呢？对不对？
0: 你说的对，说的对。
1: 是我刚看到雪孩子发来信息，他说：“既然你们都已经提到了三弟，为什么不来一首三弟的歌？”然后刚才我们拉下麦的时候，泽华还在质问我说：“你为什么要说这么一个普通的话题，和我们今天恋爱的事儿毫无关系？”我就是友情提示一下大家，就是现在很多买这个 Live House 演唱会的门票啊，或者说你要去外地奔赴一场演唱会的，这几率越来越大了，而且。
0: 现在都有电子票了，
1: 对，基本都是你提前一两个月就已经订好的行程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千万不要像我一样糊涂蛋。
0: 没，现在都有电子票了，不会出现你这种状况，没问题的。
1: 不不不，我当年也是有电子票的。
0: 那扫电子票就可以了呀？
1: 没有，它是这样，你如果你要是去现场核销电子票，一种方式，要么你要实体票的话，它就没有电子票那个版本了。
0: 啊，二选一是吧？
1: 对。
0: 哦，好的，那你这个贴心还这个提示还是蛮贴心的。
1: 好，那你来分享一首三弟的歌吧。
0: 来一首《这分分钟需要你》吧，这首他翻唱的歌曲，我个人很喜欢。
1: 我也很喜欢，甜甜的。所以你刚才不是要放《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吗？
0: 也好听，我怕那个太苦。
1: 他跟我质疑半天，他说：“你不觉得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挺好吗？”我说：“是哪里好？”
0: 对，因为我说他天天下班就回家，不也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吗？
1: 这才是他的本分好吗？
0: 没有朋友嘛，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没有爱好嘛，一下班就回家。
1: 他可以不能成也不归啊？
0: 他可以回，他可以晚回一会儿嘛。
1: 好好，分分钟需要你。你在三

0: 分分钟需要你这首歌曲有好多好多版本，我个人还是最中意这3001年的这个翻唱版本，好轻盈啊。
1: 我们第一次听应该是林子祥他的原版，然后第二次就听到001年的歌曲，然后还有一个变速版比较少女感一些的是郭采洁。
0: 这首歌收录在陪着我走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全部都是在001年成长过程当中对于他产生过一些影响并且陪过他一段岁月的歌曲，然后用他这么多年以来的关于对于这首歌曲理解的口吻再去诠释，蛮好的。如果你喜欢这个味道的话，去好好听一下整张专辑陪着我走。
1: 我很喜欢这张专辑，这也是我唯一购入的 3D 一张实体专辑，然后整首歌曲
0: 太抠了，你作为一个音乐 DJ 为音乐花点钱好不好，拜托了。
1: 我就不想买 CD。
0: 你看看人戴一天买多少张 CD。
1: 我可以买黑胶吗？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要质疑一下我，
0: 就是一定要为音乐花钱，因为我们都爱音乐，音乐很需要。
1: 所以我昨天去看了单行秋的演唱，要你去吗？
0: 我没有去，因为我在直播啊。
1: 好，我们就是刚才听到这首很甜甜蜜蜜的歌曲啊，是来自001年的《分分钟需要你》。但是对于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来说，喜欢翡翠的朋友，可能现在分分钟都非常需要二姐。我们再给他一点等待的时间，他可能现在还正在带货中。哦，来了。我们听一下他的声
2: 音。我又来啦！
1: 来了，
2: 怎么感觉这个接电话的时间就两次连线，好近呢、啊，20分钟又过去了。
1: 然后大家都非常需要你，刚才就是疯狂的在我们天天 FM 聊天室回复直播，这是一个误区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北京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直播两个字才能够收到相关链接。
2: 是的，或者说打开通过视频号寻找一下北京乐广播的直播，我们正在进行当中，这样就可以看到了。看到之后你们来直播间问我怎么去看我们的直播，然后包括怎么去选货，我来现场就是我们视频来给大家好好的分享，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1: 真的，我觉得翡翠也好，或者说我上次戴的和田玉也好，或者是珍珠也好，你一定要上身看到那个效果，你才知道到底适不适合你自己。所以大家，
2: 你说太对了。我刚才就是发现我有一串一个就是小葫芦的那个项链，如果我不戴的话，我会觉得看着就是虽然好看但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一上身之后就会觉得哇，它灵动了，我也美了，好神奇。
1: 对，所以刚才很多朋友就在说我看进入你的直播间疯狂的点他们自己喜欢的这个心意款式，但是我还是比较好奇今天晚上你们主打的是哪一个品类呢？
2: 主打的应该是辣色的几个爆系的翡翠，就是比如说刚刚我提到有四叶草系列的，很漂亮，因为四叶草形状大家很喜欢嘛，然后知名的品牌他们也在做，那如果用翡翠的方式来呈现，大家可以看看是怎么样的一个镶嵌和造型。那另外一个我现在一直戴着不肯摘的就是葫芦，因为这个葫芦我以前就觉得哇好贵气，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今天我觉得我戴上身之后我找到了一个大女主的感觉。
1: 哦，真的。
2: 所以
1: 我想
2: 一直戴着，
1: 我自己问一下啊，我想替我自己问一下，就是有没有那
2: 边它的不同的直播间，其实大家有不同城市的我们媒体同行在溯源，这些都是卖的相当好的款。今天上午这边也是出的非常好，所以我才会觉得那既然这么好，那证明大家都很喜欢性价比高的又好看的入手的非常值得的，那我就一定要把这个推荐给大家。
1: 是的是的，辛苦二姐了，这次去到这个广东，然后有两天的时间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翡翠背后的这些故事也好，或者说它的寓意也好，还有一些心动款式也罢，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北京乐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直播进入到链接当中，然后去购买心仪的那一款。
2: 对，来看看，我觉得购买这事儿是先看上一个眼缘了，然后同时呢觉得想听听我们的讲解和介绍咱再出手，而且它是有这个48小时的赏味期，然后7天无理由，所以顺丰发货基本上没什么后顾之忧。
1: 你看雪孩子在后台回复了说葫芦既是救人很吉祥的寓意。
2: 对，老北京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夜晚和清晨混合的时间，空气夹杂着微风的季节，这就是北京的气息。去公园，去见远山，

0: 哎，北京的夜晚太美丽了，听这样的音乐的时候，华灯初起的时候，那一刻的所有的关于北京夜晚的霓虹那样的一个美丽和浪漫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当然如果此刻你所在的区域下雨的话会有失一些，也不会，就是有，因为你下雨的话再去约会的话难免会
1: 不一样的情愫，
0: 折腾一下，
1: 不至于，就是我特别想象当中那个画面，我觉得很浪漫啊。虽然我没有遇到过，就是在下雨的时候，对方贴心的准备了一把伞，他可能是一个非常细心的人，提前出门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然后他知道你是一个小糊涂，然后不会照顾自己。

0: 但是是这样的，我的生活
1: 当中，而且如果影视剧当中演的话，一块撑伞的话，男生一定要把自己的肩膀全部放在外面，
0: 哦，露出来，
1: 让雨去淋，对，疯狂的淋到自己，嗯，然后让再让女生看到，然后女生就开始感动。哎，
0: 你刚说了什么话？感动？
1: 韩语韩剧当中就很爱的呀。
0: 我跟你说，但是我生活当中遇不到这样的人啊，我遇到的都是那种，比如说。你没有带伞，然后对方带了一把伞，然后你说想象一下，说哎呀，那此刻我们是不是要共撑一把伞？对方说不好意思，你没有带伞吗？那不行，我怕我淋湿，就自己撑着伞走了。
1: 天哪，太不解风情了，哪怕同事也不可以这样子啊。
0: 对啊，
1: 至少我也会先把你送到车里啊。
0: 嗯，是啊，所以身边是需要你像你这样的小王子在的，
1: 真的，
0: 好不好？
1: 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好看的演出哈。国家大剧院确实有些不错的演出要值得分享的。嗯，
0: 是的，比如说伦敦交响乐团三场音乐会曲目各具看点，9月16号的这一场呢是上演了莫扎特小提琴与中提琴协奏交响曲和布鲁克纳第9交响曲。
1: 17号呢会带来贝多芬第3钢琴协奏曲搭配肖斯塔科维奇第5交响曲。
0: 嗯，
1: 18号演绎利亚多夫的魔法壶，
0: 普罗科菲耶夫
1: 以及柴可夫斯基第5交响曲。嗯，德奥传统和俄罗斯浪漫交响进行碰撞，宏大厚重的交响曲以及极具张力的钢琴协奏，3天给大家带来3套完全不同的曲目，为所有的乐迷呈现出了多维度的聆听体验。
0: 如果说你喜欢的那个他特别喜欢去听这些交响乐，那你会和他一块去感受吗？
1: 我会，我也喜欢交响乐。交响乐必须到那个现场的时候，你会被那个宏大的气势所深深的感动的。
0: 那好吧，那大家可以锁定一下国家大剧院，详情可以咨询他们的官网进行查看。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

0: 员之夜，他在舞台上跟大家互动，在唱着他那样格外松弛的微醺的感觉的音乐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一刻的感觉特别好。
1: 嗯，而这一次这一届的大运河音乐节即将会在10月的5号和6号两天为大家呈现，然后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我们北京乐广播最新的推送去进行查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这个明星或者喜欢的乐队。总之
0: 阵容还是非常强的，
1: 对，
0: 我个人非常期待门尼，因为门尼也属于这样的比较松弛的感觉的，然后也适合微醺一点的这样的一个 chill 风的，而且他的音乐当中融合了各种各样的元素，所以在大运河音乐节那样现场的话，我觉得应该还蛮好的。
1: 是，尤其他唱那首《爱人》，不是在那个披荆斩棘的哥哥舞台上，其实已经呈现过了。然后我们还是希望去到现场听原唱来吼一下，是不是？
0: 嗯、是的。
1: 然后包括六号的那天，是有我非常喜欢的中意的一支乐队，就是万青万能青年旅店。
0: 终于把他们请到大运河音乐节的现场了，而且他们的大编制在现场去听的话，你的整个人的沉浸感会太强了。
1: 是的，喜欢他们的歌曲太多首，什么《十万嬉皮》呀，还有《秦皇岛》啊。但是其实如果你之前没有听过他们这种类型的歌曲，我建议啊，入门歌曲应该选择删去，比较友好一些。
0: 哎，大鹏我也非常期待，因为大鹏从来没有参加过音乐节，这是他的第一次。
1: 嗯，他是为什么就是被我们选成了一个第一卡司呢？是因为他比较有那个舞台的互动感，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到大运河音乐节，你就会看到为什么这一次大鹏会带他整支乐队来到现场，给大家呈现出这么炸裂的一个现场、
1: 哦、
0: 是有原因的。
1: 哦，他是因为缝纫机乐队、
0: 嗯、缝纫机乐队让很多人知道、哦、他是可以唱的，以及让他会有那个乐队的感觉的、
1: 嗯、
0: 我估计也是从那个影片当中开始更加激起了内心当中的音乐因子。
1: 是，你现在很多这个演员都是演而优则唱，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大鹏之外呢，
0: 于是啊，
1: 于是啊，这次也会来到现场啊。
0: 好帅，你想见他是吧？
1: 我不想
0: 你接的也太自然了吧。
1: 我不想，我为什么要见他呀？我想见我的万青。来听听看这首我觉得比较适合你初听万青他们的这个音乐，你会觉得没有门槛的一首歌曲啊，来叫做山雀。它是用一只山雀的这一生来讲述我们每一个平凡的人。

0: Olivia Dean 这首歌曲叫做
1: Baby Steps， 像婴儿一样的学步一样的，一点一点去感知这个世界的所有的新鲜或者是什么。
0: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依然还期待着说自己的皮肤也能像婴儿一般，或者说
1: 哇，一直会期待，而且年纪越大越期待，
0: 就是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嫩嫩
1: 的。真
0: 的，
1: 真的，什么护肤品都不用的话。

0: 高浓度的玻色因搭配高倍数的这样的玫瑰复活因子，所以它的实力呢也是非常强的。坚持用呢，就会发现自己的皮肤状态越来越稳定，慢慢的才可以养出细腻透亮的健康好肤质。
1: 是的，
0: 任何护肤品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慢慢的养成。
1: 而且我之前听说，咱们不是采访过很多这个，做怎么护肤品之类的这些博士吗？他其实，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科普过，说他不存在所谓的逆龄，他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用，他就帮你冻龄到那个时候。
0: 对，或者是。

0: 或者是黑眼圈。今天我们不拿纸，有什么呢？精纯水150毫升，精纯的眼霜20毫升，以及精纯的面霜60毫升，只需要699。
1: 嗯，这个价位是真的很合理的，而且三件套直接就把我们该做的这样的一个基础的三个步骤给做到了。
0: 是的。
1: 欢迎大家在早安大王牌当中回复兰蔻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的相关信息。
0: 我觉得最自信的一种状态就是你把自己的脸蛋灰那个呵护的好好的，然后纯素颜的一个状态也能在对方面前非常能打。
1: 嗯，是的。好了，美好时光总是短暂的，我们最后以一首这样的摇曳的心然后结束今天的节目吧。
0: 我们说好的不是要放瑜伽韵吗？好吧，摇曳的心。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娱乐最王牌，我是泽华，
0: 我是艾科。希望大家此刻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结合我们今天的话题，都能够嘴角上扬，好不好？甜甜的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拜拜。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华语金曲星光会，然后喜欢翡翠的朋友赶紧回复直播或者是翡翠两个字，也可以看大一的直播。明天见，拜拜。

0: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华语金曲星光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2: 小歪小歪导航秋天，
3: 已为你锁定最美秋日乌兰察布。
2: 登苏木山，走进五彩油画世界，畅游林湖古塞，沉醉漫川秋色，漫步乌兰哈达火山，望星空浩瀚。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

0: 洗牌。话不多讲，赶紧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
1: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九七四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0: Number 20，毛不易，不想失去你。电影《不想失去你》的同名主题曲8月12号上线，郑智红作曲，旋律克制感伤，而且这首歌呢在上一期是位列第15位的，本期下滑到了第20位，虽然有所波动，但毛不易的声音本身就是一种稳定的陪伴了。痛苦

第十八位 Number 18裘德，不具名的访客，由郑楠操刀制作。裘德在7月30号推出了这首歌，而这里边唱的是那些已经走远但痕迹还在的人，故地重游的人，不过是路过旧时光的影子。上期第七位，本期来到第

Number 15 第十五位，梦飞船陪我勇敢。8月5号发行，新加坡组合梦飞船在2026年带着他的全新单曲回归了。时隔25年，我们终于能够再次听见真正的梦飞船。陪我勇敢是他们拿回属于自己团名之后交出的第一首单曲，而这背后有一段很像苏打绿于丁密时期的故事。那么很多年当中，这三个人没有办法使用梦飞船这个名字，也只能够以梦 FM 的身份继续做音乐，而几经协商才终于把这个陪伴人一代青春的名字再拿了回来，和当年那首不值得一样，陪我勇敢写出出发的闯梦以及奔赴远方的样子。

0: 星光会
1: 第十四位 Number 14 黄雅莉次第花开，出自2026年的全新专辑《先这样就很好》，马嘉轩作词，齐修远作曲。8月3号随专辑正式上线，也是专辑第四支单曲。从当年那个唱着蝴蝶泉边的少女，到今天交出了次第花开的黄雅莉，我们能够听见心境非常清晰的转变。整张专辑的核心概念定义为未完成时的自我疗愈，不追求完美结局，接纳当下的不圆满，允许一切慢慢发生。黄雅莉本人呢，也在社交媒体写下了自己的内核，就是花有花开的速度，你有你抵达的时间。新歌上榜位列第十。

Number 13 第十三位，席琳娜依高，薛定谔的雨。这是席琳娜依高签约索尼之后的新专辑的第二支单曲了，承接先行曲 Glue， 创作视角从内向纠结转向更加明亮松弛的状态。歌名借用薛定谔的概念，比喻悬而未决、将落未落的一种情绪。新歌上榜就空降第十三位，不错。

第十二位 Number 12，薛凯琪《自由的夜》。8月11号，薛凯琪在45岁生日那天推出了这首新歌，歌曲携手金曲唱作人 Mazka， 慵懒旋律伴随 City Pop 的一种复古质感。面对20年前黄伟文为他写下的《给10年后的我》，45岁的薛凯琪用《自由的夜》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十一位 Number 11， 王以太爱热周璇，在7月12号发行，收录于两个人的合作 EP《太热爱》当中。作为两个人继《别怕变老》之后的重磅合作，被乐迷称作为《别怕变老》的 BE 反面版本。最近的披荆斩棘2026的初舞台，极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他俩都选这首歌曲作为个人曲目，两位创作者用同一首歌交出了两套完全不一样的舞台表达。你更喜爱谁的呢？我们稍后马上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一会儿见。
1: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诚实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
1: 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3: 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
1: 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2: 北京音乐广播重塑华语流行音乐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1: 最权威的流行音乐阵地，最专业的数据与资深评审，点亮每一颗上升新星，
2: 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在这里率先聆听全球华人正在流行的声音，在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今天呢来正式揭榜了第33期的榜单，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那下面就是我们本期榜单的 Top 10， 第十位 Number 10， 戴军、黄格选、王子明、潘敬东、王童宇、杨家松六位94新生代内地男歌手。 OK， 那么这是来自于卢中强的词曲，团体代号不晚少年号啊，是30年后难得的合体录音室作品。戴军代表作叫做阿莲，黄格选代表作春水流，王子明的伤心雨等等。9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是内地流行乐坛的当红男生，时隔几十年了，很多人淡出流量舞台，有人是转战综艺，有人回归生活，哎，这

Number 6 第六位，林志炫，黄金年代。提起60岁，很多人都会联想到了落幕、回望和告别，但是林志炫这首《黄金年代》彻底推翻了这套认知。作为耳顺巡演的第二首主题曲，《黄金时代》是洒脱、灵动，甚至带着几分俏皮的宣告。裘德担任作曲、编曲，把爵士的摇滚、音乐剧的戏剧感、歌剧的华丽唱腔揉进同一首作品，编曲层次非常丰富，段落转折也很多，对于歌手的声音驾驭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新歌上榜，空降第六。

Number five， 丁世光凌月。来到榜单当中呢，已经连续停留了六周的作品了。丁世光凌月，很多时候热歌是昙花一现的，冲完榜单就迅速没了，但是凌月稳稳守住了榜单的高位。格莱美提名的 Matt Jones 负责弦乐的编排，竖琴爵士律动电影感弦乐融合，也延续了丁世光标志性的都市 urban 的 R&B 质感，不靠强洗脑副歌。我们也再次祝贺一下丁世光这首《凌月》，华语金曲星光辉 Number Four 第四位，单依纯 Lava。很多人记住单依纯呢，是她细腻共情的抒情大歌，而这首 Lava 撕掉了我们熟悉的山泉嗓音标签。客观来讲，这首歌的艺术性、实验性都很强，旋律并不讨好耳朵，没有短视频洗脑钩子，能看见单依纯主动想要跳出固有标签，向着更先锋的音乐方向去探索。本期下滑了一位，来到第四位。华语金曲星光会 Top 专题即将揭榜。OK， 下面就是我们本周第33期榜单的前三甲了。首先是第三名 Number Three， 梁咏琪 Gigi 远距离。歌曲唱出她和她老公远距离的爱情，结婚14年，因为工作经常往返于不同的城市，远距离关系最重要的不是距离，而是信任与用心。而最近的 Gigi 本人其实就在北京，上个周末她领衔主演的话剧《我们成为的她》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也正式上演，这也是梁咏琪出道的30周年的一次舞台挑战。她从1996年的11月份发行第一张粤语专辑爱自己正式出道，到今年11月份即将在红馆举办30周年的演唱会，再到此刻站在北京的话剧舞台上，30年也是另外一个起点呢。我们祝福 Gigi 梁咏琪加油。华语金曲星光辉第二位 Number Two， 吴青峰新歌上榜，空降亚军的晴天娃娃。这是在8月28号中午12点正式上线的歌。今年年初时候进入了休眠模式的吴青峰，被 HBO Max 音乐职人剧叫做接招吧制作人强制唤醒。他被告知要先忘掉自己过往发表的500

0: 周冠军单曲。
1: 下面就是我们今天第33期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冠军单曲，让我们祝贺莫文蔚昨天今天强势空降，是汪苏泷概念创作集联名2的首发主打。2018年两人呢

一起了解我们的视频版本的榜单揭晓。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再次感谢大家，请您继续锁定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涛，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周一晚上好，全新一周的音乐之旅从现在开始了，非常开心能够再度见到大家，我是你的 DJ 麒麟。废话不多说，赶快来听歌。上半时段 A 面我们将听到 Justin Timberlake Anna Kendrick Earth Wind and Fire 地风火乐队的 September。
1: Do you remember 21st night of September
0: 许巍九月。林忆莲，假如让你吻下去。罗琦，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潘越云，张信哲，你是唯一。

0: 刘宪华，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紧紧伴着我？
0: 就听好歌，不听话。九月七号的第一首歌曲呢，当然来听听关于九月的歌啊。这是2016年《魔发精灵》的片尾曲，翻唱低烽火乐队的1978年的传世经典。那么这个版本呢，就是这部影片的音乐总监 Justin Timberlake 携手 Anna Kendrick 以及这首歌的原唱。

这首歌算算到现在已经有61年的历史了。The Brothers Four Try to Remember， 让我们试着回忆那样一个九月，日子慢悠悠，草木依然青绿。四兄弟合唱团，一首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民谣。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张国荣创作的经典，在歌手2026第17当中，齐豫把粤语段落和闽南语的段落呢串烧融合，一首歌之内呢完成港粤和闽南语金曲的重逢。沉默是金的原唱是张国荣和许冠杰，闽南语的原唱则是刚刚去世的陈盈杰。我们来听齐豫现场版本的沉默是金，海海人生。

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哦，对了，再见曲是马上又2013年的想念，明天见。

0: 是伍洲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伍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21:01:3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全新一周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第一首歌是要感谢一下上周五晚上526位在500大巴车上的听友们，不知道今天晚上你们有没有光临。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用500的这首歌开启夜的陪伴，当然也希望大家登录500大巴找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让我们开始吧。

你始终要相信你是这档节目完美的听友，这是因为你的长情和你的偏爱，我们才有今天晚上继续在这个下雨的夜里听歌，感受希望的夜晚。谢谢伍佰，也谢谢周五的晚上非常不容易到来的伍佰大巴上的听友们。现在呢，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真的飘着雨，而且呢，要向早睡的朋友说一声，明天早上你可要多穿点衣服，因为明天北京一下子降了6度啊，最高温度只有22度，最低温度呢是15度。今天呢也是24节气的白露，说明啊，这个老祖宗真的是在这个温度上哈，早就给我们拿捏得透透的啊。过完了白露，一场秋雨一场寒，明天最高温度只有22度，明天的小裙子小 T 恤真的穿不了了，咱都得套个外套了啊。好的，早睡的朋友在准备你的 look 的时候呢，可以特别关照一下其他的小伙伴，不知道你的窗外下雨了没。我们建外大街14号这边是飘着毛毛雨，还好，我总觉得天地间下毛毛雨的时候，就真的是给那些花花草草再浇浇水吧。他用他

有没有觉得有时候季节也是最好的滤镜，就是歌曲最好的滤镜，本来就很深情的歌曲，再加上这种秋意的感觉，让它更加的深入人心。来自苏打绿啊，每到下雨的晚上，我们总会用音乐来提示大家，你记住，一般情况下 DJ 不会在晴天的时候放这首下雨的晚上，如果播放的时候，通常这座城市就在下雨。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现在窗外的情况如何呢？也可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告诉我，登上我们的五百大巴。确实啊，这个白露节气呢，它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五个节气，也是有非常多的文学作品当中谈到了白露啊，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确实啊，明天开始呢，大家就要在着装上要特别的注意了。也有咱们这个我的冬是冬天的冬啊，这位爸爸他说白露啊就不能露了，就是说白露之后呢，就不要让你的胳膊腿啊脚踝呀、啊、再露出来了。虽然今天不是我们的养生夜，但是每到一个节气到来的时候，我们就会习惯的说呀，今天吃点什么，哎呀，这个之后养生有些什么注意呢？所以韩立浅浅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哈，白露时节呢，气候呢是以干燥为主，同时呢，大家在养生上要遵循八个字：养气润燥，防寒保暖，

那就是在这个节气当中以及接下来的时光里，要多吃梨、银耳、百合、蜂蜜、山药、莲子、芝麻、糯米等滋阴润燥的食物。那么接下来不要吃生冷的瓜果、辛辣刺激、油炸烧烤等特别助燥伤阴之物啊，穿衣呢也要早晚添衣，重点就要护住我们的脚部、腹部、后背，避免受凉。同时呢，在作息上要遵循早睡早起、顺应阳气的收敛。运动呢，以散步啊、太极啊，微微的出一点汗就可以了。

中啊，喜欢周杰伦的朋友，包括我个人在内，在2026年9月初 QQ 音乐的2026年度累计播放量破亿的华语歌手，第一位20亿的是周杰伦，这是一个断层领先。然后7亿加的是林俊杰、陈奕迅。5亿这一栏当中呢，是薛之谦、汪苏泷、邓紫棋。3亿里是孙燕姿、许嵩、周深、李荣浩。2亿加的是王力宏、陶喆、五月天、张杰、梁静茹、方大同、王菲、Aline、徐良、毛不易、蔡依林、莫文蔚和单依纯。大家是不是听到这个我刚才与大家分享的2026年度累计播放量，会在心中暗暗地说，我的燕姿怎么才3亿，我的五月天怎么才2亿。所以说有时候喜欢一位歌手，或者说你希望大家知道原来你也爱他的音乐，是真的要到各大音乐平台中去支持他。就像你喜欢男左女右，在这个晚上你正在听着节目，如果你想让别人也知道这档节目是有很多人在收听的，那么这里韩丽非常非常欢迎各位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今天晚上500大巴上又坐满了。

0: 鸟，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红灯亮了赶紧停脚，绿灯一跳小步跑，不玩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1: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21:31，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7号周一晚上第二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500大巴呢还没开出来，此时此刻呢是第一次奔向你的房间，不知道你在哪里上车。愿意和我打招呼的朋友，欢迎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让我们在9月7号。

五百大巴车上，我们说有你有我，夜晚特别的快乐。不知道我们这个想法是不是和你也不谋而合？此刻呢是在直播的男左女右，我们节目呢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到11点播出，周一、周二、周三、周五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周四的晚上会有一位男左萨克斯男李思光。在周末时光里，可能有些朋友真的去了门头沟啊，去看了小宝的现场的演奏。他说天气很好，节五号六的十位主持人，他会在我们电台的大厅里啊，铺出大照片。这个大照片哈，就是每当过往的朋友来到电台的时候，就会首先看到你的大照片。这样一来呢，啊，就会觉得自己的节目很棒啊，自己在这个电台也是有非常多的听众喜爱自己的。重点对我来说还是，哎，怎么没有？至此啊，我的心中就逗啊，来电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我的照片了。至此呢，大家一起制作男左女右，就这的评选啊，都当上了世家主持人。那么为什么说到大鹏呢？有一届我们是和搜狐合作，当上世家节目主持人的听友，哦，不是主持人，当然是在候选阶段，就会接受他的采访。我当时记得我在接受他采访的时候，就感受到这位主持人，这位网站节目的主持人啊，非常的不一样。

friend。下雨天啊，我们在一起听着音乐，音量，包括他近几年哈、啊、拍了很多非常优秀的电影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也是非常的。虽然他没有学过表演，但是你感觉他没有任何的很生硬啊，让人觉得很出戏啊，反而是真的天生就非常的有表演天分的。第一天10月5号有大鹏、陈楚生、黄子弘凡，陈楚生和黄子弘凡是在去年哈、啊、就曾经来过的，还有 Wanne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这是在10月5号。10月6号呢有万能青年旅店啊，这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

节上出现，也是把他们的这个不一样的一面留给了我们大运河音乐节。还有老狼，老狼也是在去年曾经来过的，还有盘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当我看到这个阵容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会很不一样哈，给你很多不同的。因为其实音乐人在一起，他们会有很多彼此之间很神奇的一些音乐节的化学反应，就是比如说咱们的前后顺序啊，包括音乐的一种感觉，你会在大家的这种气氛之下，你好像在现场也会迸发出一些新的表演的不同的能量出来。这个可能看过现场的朋友会了解，每一位在现场演出的歌手，他们绝对不会是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都是一模一样的，一定是不同的。所以到音乐节的现场呢，就会体会到这些现场的感觉。今年如果要让我去的话，我是比较倾向于五号的，就是说我刚才谈到的关于大鹏的记忆，我觉得有一个很清晰的点啊，就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很迷恋星座嘛，我就问他，我说你应该是土象的吧，结果他还真是，他是摩羯，而且我还记得他好像是 AB 血型的，所以很聪明。这点上虽然他不能说是每个人哈都能够他就是这样他就是那样，但他是从概率学来说，大部分的摩羯男都是很务实的。你看周杰伦也是，就是在他的事业上他是非常的要，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同时属于闷声干大事儿的。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当中有没有摩羯男，不过摩羯女也算上啊，都是那种特别靠谱啊，就是内心里很笃定自己要选择的事情，就会持之以恒地做下去，不会在过程当中被谁所左右。那对于大运河音乐节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到大麦去关注一下，我觉得这两天大麦可真的是太热了，当然它一年四季都热，这两天呢各种的演唱会呀，还有我们看球的球票啊，都在大麦上。同时呢，赵雷的票今天和昨天都已经周五和周六啊，大家有去看赵雷的朋友可能会知道，12号、13号啊，应该是周六周日，13号、12号的演出已经开始出票了，很多朋友也是非常的激动，这也让我们对接下来的中秋假期、接下来的十一假期都是充满期待的。所以金秋九月真的是没错，大家都会在这个等待中发现眼前要做的事情，也许曾经会有一点这么多事情，但现在一想想我只要干完这些事情，我就要放假了，我就要去看演唱会了。这个周还有天津孙燕姿的演唱会，对不对？

薛之谦在本周六和周日也将在兰州啊继续他的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这个周末好热闹啊，全国各地有非常多看演唱会的歌手，在北京鸟巢就是接下来要唱歌的赵雷。不知道多少朋友啊很开心能够在鸟巢听民谣歌手开演唱会。其实之前我真的想过他的演唱会应该是特别受欢迎的，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受欢迎，包括我周围就很多问我，你能帮我买到他的票吗？

静下来，其实慢慢就发现静下来才是你的力量。周国平曾经说过，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能够静下来才是你真正的与自己对话，明白这世间你究竟想要什么，和目前你拥有了什么。

0: 到同类，就是找到了积极的力量，因为我们一起喜欢着一件事情。掌声第三十段见。
1: 接下来您即将

0: 八日献上三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三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2:0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7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窗外下着雨，白露的晚上，老节目继续陪伴着你。也想知道老朋友你还在听吗？如果想和我打声招呼的话，欢迎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

来自周深的一首新歌《再一次见面》。是啊，我们间隔两天之后又再一次见面了。今天晚上的第三时段，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环节，那就是暖文章。今天晚上这篇文章不是很长。

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有幸相遇，恰好合拍。人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有些人与你擦肩而过，有些人陪你走了一段又散了，只有极少数人来了就没有走。这些留下来的人往往不是你拼命争取来的，也不是你小心翼翼维护来的，你们之间好像有一种天然的默契，你说上句，他接下句，你还没开口，他已经懂了。你做什么，他都觉得对；你想什么，他想什么，你都能理解。这种关系，用四个字形容最贴切：恰好合拍。合拍的关系不需要费力解释，这世上有一种累叫解释的累。你说了一句话，对方想多了；你做了一个表情，对方误会了；你明明没有那个意思，对方偏偏那么理解了。于是你不停地解释，不停地澄清，不停地证明我不是你想的那样。一场对话下来，事情没谈成，精力全耗在了解释上。而合拍的关系里没有这种累，你不需要反复说明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对方自然看得见。你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对方自然能理解。你甚至不需要把话说完整，对方已经知道你要说什么。你们之间有一种无需言说的默契，像两把钥匙，不需要打磨，自然能开同一把锁。这不是因为你们完全相同，而是因为你们在最重要的层面上同频。你们的价值观、处事方式、对关系的期待，大致在同一个方向。方向一致了，细节上的差异就不是问题了。强求的关系终究会散。比遇不到对的人更痛苦的，是把不对的人硬当成对的。明明聊不到一起，却告诉自己再磨合磨合就好了。明明相处得很累，却安慰自己哎呀，没有完美的关系。明明心里已经知道不合适，却舍不得沉默成本，一拖再拖。结果呢？时间花了，精力耗了，最后还是散了。而且散的时候，比早散多了许多的怨怼。关系最怕的，不是不合适，而是假装合适。强扭的瓜不甜，强求的关系不长久。你可以改变自己的表达方式，但改不了自己的本性。你可以迁就对方的习惯，但迁就不了一辈子。那些需要你不断妥协、不断委屈、不断去适应的关系，迟早会因为鞋不合脚而走不下去。好的关系不需要你变成另一个人，你可以在对的方面，你可以在对方面前做真实的自己。他喜欢的就是这个真实的你，你不用端着，不用装着，不用时刻担心哪句话说错了。你放松，他也放松，你自然，他也自然。有幸遇见，恰好合拍，这句话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有幸。遇见一个合拍的人，
确实需要运气。你们要有相似的成长经历，相近的价值观念，相合的脾气秉性，这些不是靠努力就能得到的，更多的是命运的馈赠。所以遇到了要珍惜。另一个是恰好，恰好是说它不是刻意安排的，不是精心设计的，就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你们没有互相迁就，没有彼此妥协，没有谁为了谁改变自己，你们就是在各自做自己的时候恰好合上了拍。这种恰好比努力更难得，努力得来的关系总有一种紧绷感，好像随时会松开，而恰好合拍的关系是松弛的，自然的，流动的，像水到渠成，像风，像风吹云动。最好的关系从来不是谁拯救了谁，谁成全了谁，而是两个完整的人在各自的世界里各自成长，然后在一个恰当的时间恰好相遇，恰好合拍，不需要彼此填补空缺，因为自己本身就是完整的。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为了取暖，而是为了添彩，让原本就不错的生活变得更好一点。合拍不易，且行且珍惜。人越长大越明白合拍的关系有多难得。年轻时我们以为只要有爱就够了，只要有诚意就够了，只要努力就够了，后来才发现人与人之间有一种更深的东西叫频率。频率对不上，再多的爱也会变成负担，再多的诚意也会变成误解，再多的努力也会变成徒劳。而频率对上了，一切都顺了。

在说话时依然热络，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不会因此翻脸，因为知道对方没有恶意，可以看见彼此的缺点，但不会因此嫌弃，因为知道人无完人。这样的关系可遇不可求，遇到了是运气，守住了是本事。所以如果你身边恰好有这样一个人，说话不用费力，相处不用防备，做自己就很安心，请一定好好的珍惜，因为在这浩渺的人海里，有幸遇见，恰好合拍，是这世上最温柔的奇迹。同频的人，像37度的礼物，出现在我的生命里。唯有同频的人在一起，才会让你彻底的放松自己，互相去托举，去滋养。

你听到的应该是过去那首熟悉的中文歌曲的英文版本啊，就是刚才在聊天室当中啊，已经有了女朋友的碳水化合物的天空啊，他也说，哎，这不是黎明的心在跳吗？没错，就是来自他的，应该说他的朋友，他的徒弟哈，蔚蓝带来的这一首英文版本的，最新收录在他专辑当中的《我这样爱你》。同时呢，这首英文歌的名叫《In Love Again》，确实是我很喜欢蔚蓝的唱歌时的那种状态，那种松弛的，而且你总会在他的那种情绪的激昂、那种高音里啊，感受到一些非常真实的东西。所以这首歌也是在新歌当中非常亮耳的。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新歌

怎么感觉我听过呢？就像这首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互联网上听到，我今天听到李佳薇版本的这一首，我说哎，这怎么会是新歌呢？哦，是来自李佳薇版本，但是2019年就听过的《失忆》，由她翻唱。

的确是一首连原作者原唱都会很赞叹的，毕竟他的音色在这里摆着，来自李佳薇翻唱的这首《失忆》啊，也是最近来到我们耳畔的。而这首歌其实早在大家在互联网中哈、啊，在很多短视频里啊，我记得我很早以前就听过这首歌曲，当时呢应该是一个男孩唱的，后来又有一个女孩翻唱，最后啊，我们又听到了全新收录在李佳薇专辑当中的这首《失忆》。我觉得这首歌和嘉宾啊、体面啊等等，都可以列入为分手后啊需要疗伤的时候可以听听的。有时候情绪确实走到一个死胡同的时候，听听这类歌曲呢，是可以让你获得一种释然。而那种释然，虽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本身，但在那一瞬间，你会有很多共情的部分。这首歌在2019年是由一位男歌手刘重建原唱，来自陈世新作词，刘凯作曲，在抖音爆火之后呢，吕口口翻唱，被很多人所了解。后来呢，我们在2026年又听到了更加音色啊，更加

0: 给人以这种张力还有更多震撼感的李佳薇带出的这一首《失忆》，感觉这首歌应该可以会成为很多人收藏的曲目，因为它里面唱到的很多共情的部分实在是太有共鸣了。就像我一直都会记得，好像是每个人都拖着旧行李，哎，就这一句话深深地刻在我脑海中，好像是每个人都住在电话里，有人不常联系，有人似有似敌，真的是当时第一次听的时候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如今再听觉得好像好的作品啊，是需要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了解到它，但愿我们不会有这样情感失意的时刻，去从音乐作品本身去听它就好了。22:28了，星期一买卖西啊，不知道今天也是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的晚上，白露的夜晚，男左女右，今天晚上会有多少人登上500大巴呢？因为下雨的晚上，大家确实是会睡觉比较早。因为下雨实在是很助眠，当然如果你白天时光上学上班很累了，只要轻轻的踩一脚，不用说很多话，你就好好的去休息就好了。今天晚上还有第四个时段陪伴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踩一脚，我们第四时段登场的时候会和大家分享500大巴，这也是今天晚上第二次登场，同时也是有用户6525PB， 就是星期四晚上我和小宝不是说了一位朋友在单位经常会为他的同事怎样怎样吗？现在有好消息了，我们第四时段和你分享。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22:31.4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7号周一晚上第4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位朋友正在听着节目，如果已经打过卡的朋友呢，就不用在聊天室中继续守候了，你也早点休息喽。如果没有打卡的朋友呢，还是非常欢迎来踩一脚，因为明天晚上第一首歌是听500还是听5月天，还是听不到。

九月第一个周一晚上的五百大巴第二遍。是的，今天晚上只会播放两遍啊，今天呢就到两遍，到这里呢就不会再放第三遍了。我们能上多少人呢就上多少人了。还是这句话啊，因上努力，果上随缘。我们在星期四和小宝共同带出的那期节目中呢，当时有一位听友啊，他是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些困惑，比如说他的同事啊经常求他帮忙，但是背后呢却总是会议论他的一些小的缺点也好啊，或者是怎样，反正让他很不舒服。而这位同事呢也是在工作上我感觉还是那种不太踏实的，所以他很困惑。于是呢他就向我们咨询啊该怎么处理。那一天呢大家也是非常的热情啊，包括我也是把我身边的一些事情呢和他讲了讲。这位朋友今天给我们回复了，他说：丽姐还有各位家人们好，上周四和大家倾诉了我职场上的烦心事儿，十分感谢大家热心。

听了大家给出的建议之后，我豁然开朗，不必拿别人的人品问题来消耗自己。太对了，我觉得你在年轻的时候如果能够立刻 get 到这个点，你在单位会发现你所向披靡了，没有那么多假想敌也好，鸣笛也好，总之那都是一些对你来说工作的，就像你的电脑一样存在的，在工作中特定的东西。他说有大伙的提点，仿佛身后有千军万马在支撑我。如今呢，我把心思放在自己热爱愿意为之努力的事情上，已经不那么纠结了。对啊，你是天蝎，虽然我不知道你是天蝎女还是天蝎男，我估计你应该是天蝎女啊，天蝎男一般不会问我的。我觉得在同是天蝎这个月份中的天蝎男和天蝎女是截然不同的。他说我目前状态还不错，请丽姐放心，也感恩各位家人，往后若是再有困惑再来向大家求助。非常好，这就属于有慧根的人，就是别人给你点拨点拨，他立刻就能够融会贯通了，这是非常非常棒的。就是有的人可能会有心理上的一些小问题，他就会咨询很多很多，比如说心理咨询师啊，各种途径啊，但是无论对方说多少，他其实只是在听，他并没有参透，也没有把它融汇到自己的生活里，所以问题还是那个问题。其实工作以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成年人的快乐就是很简单的，比如说买单时不皱眉，不透支提前消费，干事业有方向，低谷期有人陪，就尽管生活很累，但是你的普通日子里也藏着人间烟火和无尽的欢喜。你想想刚才那几样，你但凡做到了，是不是就不觉得周围这些事儿还叫做事儿了？我们都会把自己的目光啊移到5年后、10年后，感受到自己更广阔的天地，不要被眼前的一些这个那个啊一些小事情所影响了你的大方向。人生辽阔，无需活在这些枝枝末节里，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就非常好了。谢谢这位朋友的反馈，或者说现在叫什么，买东西以后给好评。谢谢这位朋友的他们叫什么那个词儿，有时候我经常听到一些直播间的博主啊给的好评回馈啊，谢谢这位朋友给的回馈，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它确实是好的。大家也是一样哈，如果你有内心中啊算是很困惑的一些东西，如果我们能帮你解决的话呢，也欢迎你来到直播间。打开聊天室第一眼看到了用户71902G 朋友 RG， 他应该是我们听听啊，只要你来了咵就给你一张门票，就给你个小号码。他说我第一次听还是在14年前刚毕业在北京上班的时候偶然听到，我的天哪，谢谢你的回来。这里还有歌，这里还有爱，这里还有很多很多在夜里想要音乐抚慰心灵的人。这是来自告五人乐队的一首新歌，在这里等你，这几个字挺重的，就等你，风里雨里就等你。

0: 不知道大家在听告五人乐队歌曲时，常常会有怎样的一种情绪的联想？我每次听他们唱歌的时候，总觉得他们在给我讲故事，因为他们总是会把一些事情放到很远的地方，或者是告诉你一种设想。今天又想到了100年后。总之100年之后肯定没有人记得咱们了，但是我们自己如何在此生经历什么，每天做着什么，唯有我们自己最清楚，而这一切也是最为重要的。今天在这个下雨的晚上，有一些老朋友的回来，有的是很久很久没有听到节目，有的也是回来以后惊叹这里还是原来的模样，只是男左们都去哪里呢？是啊，在这19年时光里，男左们陆陆续续去到了南半球的，还有去到休斯顿的。是的，当初和我一起出发的两位男左，如今都和我有时差了。还记得在7月16号男左女右19岁生日的时候，阿鹏的那段话，此时此刻我很想带给重新回到节目中的你们，听听阿鹏那一段感慨吧，也许也藏着你的很多想法。
1: 前一段时间我刚好又翻到了村上春树写跑步的一段文字，他说人们总是会问他为什么可以几十年都坚持跑步，后来他发现跑步最大的意义并不是跑得越来越快，而是有一天你回头却发现跑步这件事情已经悄悄地改变了你的一生。我忽然想到，一档广播节目就像男左女右也是如此，19年前也许没有人会想到一档夜晚的节目会陪伴一代人整整走过他们自己的青春，19年前也没有人会想到那个叫韩丽的女生会用这么长的时间坐在直播间，坐在麦克风前，用无数个夜晚和陌生的人谈谈工作，说说成长，聊聊爱情当中的那些事。她陪伴着那些睡不着的人，也陪伴着那些在生命里寻找答案的人。我们可能一直以为改变人生的必须都是那些轰轰烈烈的大事，后来发现真正改变我们的往往是那些重复了1000次10000次却从来都没有缺席的小事。就像每个晚上打开广播，就像你又听到熟悉的音乐响起，就像一个声音一直都在陪伴你。所以很多年以后我们可以记住的应该不会是某一期节目里面聊了什么，而是当生活最难的时候有一个声音一直在夜晚陪伴着你。所以今天特别想把这份祝福送给男左女右，也送给那个声音，谢谢你19年的坚持，也谢谢你用你的坚持证明了一件事情，原来真正的长期主义并不是为了坚持而坚持，而是在漫长的时间里用一次又一次的真诚陪伴，让一档广播节目慢慢变成了很多人的记忆。

老听友回来的时候，听到阿鹏的声音，应该倍感亲切。新的听友听到阿鹏的声音，会感慨这个声音怎么那么好听啊？是啊，男左女右的早年间，我们也是吃得非常好。阿鹏确实，他本身就是一位电台节目主持人。他和叶谦还有我们的小宝不太一样的是，他不是一个音乐人，而他就是专门的电台节目主持人。曾经呢，和我一样在长安街啊，只不过呢，他是在另外一个频道。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慢慢的要转型做其他的一些工作。于是乎，我就问他愿不愿意来到我们建国门啊这家电台来工作，来和我一起在周末时光里。他说好啊。我以前也和大家讲过哈，我们两个之间其实通过朋友认识，但是真正把我们的感情拉近，是当年快乐男生。我们共同锁定了苏醒啊，就是在众多的快乐男生就是第一眼的演员里，可能很多朋友那时候也看你们的第一眼演员可能是其他的男歌手啊，快乐男生，但我和阿鹏当时的共同锁定的目标就是苏醒。于是我们两个就因为在聊这些话题的时候增进了感情，进而呢愿意在一起合作。所以世界上的事情真的挺奇妙的。后来我也是因为在欣赏苏醒的过程中，又结识了很多，比如说我们同事当中的一些人啊，还有一些别的朋友。慢慢的，大家会发现，其实人群当中，我们是在找同类，找到了以后会倍感亲切，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人和自己同频的感觉是非常好的。今天晚上的陪伴就要到这里说晚安了，谢谢你们的守候。尽管我也不知道今天晚上到底会有多少位朋友的光临五百大巴，但是这十九年中，因为你们，我当过十佳节目主持人4次，大厅里有过照片，后来还得了北京好声音的称号，当然那时候就已经有20位主持人了。重点是，正在唱歌的、儒雅的，真的是歌手当中的一股清流。李健，他也非常喜欢听《男左女右》这档节目，这真的是我职场非常非常高光的记忆。就在去年的大运河音乐节今年呢，虽然李健不在大运河音乐节中出现了，但是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呢，依然会邀请到非常多有特点非常棒的歌手，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密切

0: 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雅能城，进入朝阳乡办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1: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2: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呢也继续我们的午夜情歌，道道陪你度过一天当中最后一个小时。今天晚上外面又下雨了，突然间北京变得很冷，但是呢希望我们的音乐还是能给你带来一丝热情和慰藉。今天晚上依然带来音乐能量棒，为你的一周加满正能量。大家也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与我互动交流，当然呢也可以去抖音搜索道道两个字，两个道路的道，就找到我了，我的视频直播也已经开通。好的，那么今天晚上音乐能量棒的第一首就真的是能够带给大家一丝动感的力量哈，这是来自朱静熙的新歌，叫做《不怕》。

不怕，这首歌来自朱静熙，依然是他非常擅长的这样的电音曲风哈。那这首不怕呢，也是节奏感非常的强，也稍微怎么说呢，有一点就是好像是一直在 loop， 一直在循环，然后就是说表达出来一种我什么都不怕，去哪里都不怕，那没有那种跌宕起伏的情感，就像他表现出来的那样，可能就像一个小机器人一样，一直在循环，一直在重复，但是呢却在重复当中不停的不断的去传递出来这样的一个中心思想和一些信息，就是我不怕。当然这首歌也送给我们所有的午夜精灵们，希望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候都能够迎难而上啊，别害怕。对，这个适当的歇息可以，但是 也不用事事都知难而退嘛，是不是？好了，那么欢迎大家在听听 FM 和抖音去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来同步收听和收看。已经看到很多的老朋友们齐聚一堂，大侠发来了这个什么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啊，这看起来今年做的还是非常的棒哈。然后还有他的这个在博览会上买到的一些小时候的面人儿，还有买的杏仁豆腐，看起来非常的不错，还有可爱的小猫猫。还有呢就是火锅。对，天凉了之后呢，火锅变成了非常非常诱人的，然后呢也是热门的这种必吃榜前三名哈，应该可以这样说。今天晚上的午夜和顶红也看到了大家发的这些，那么今天我们就是除了音乐能量棒之外呢，还真的是有一个小小的话题，就是我们现在平时可能做饭的时候会很少，因为我想在听节目的这些听友当中哈，能够每天坚持一天三餐都做饭的人可能不到5%吧。对，反正我是不会做饭。那么我们就以什么为主呢？肯定是以外卖为主。然后我今天突然间想到哈，这个外卖里面嘛，不是都会有备注？就像今天晚上我点了一杯奶茶，然后这个奶茶里面呢，我就特意在备注上写说少冰。其实我之前点咖啡也好，什么也好，就是因为我喜欢喝冰的。但是呢，我就发现哈，这些商家就一开始我觉得这个冰啊刚刚好，很爽。结果呢，喝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这个冰怎么是越加越多，那个咖啡没喝两口就没了，见底儿了。结果一看，哇，剩下有大半桶的冰。后来呢，我就在备注上写一定要少冰。所以我就想，你的这个外卖。

外，还会准备一些可能跟备注相关的一些歌，嗯，不知道你会不会猜到一些。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英文歌，这是应该是上周，对，上周有一位朋友在抖音的直播间下单的歌曲，他下单的是一个国外组合叫做 Canals 带来的一首 Baby， 来吧，感受一下。

这首叮当歌曲来自 Canos 的 Baby。我记得当时这位朋友下单的时候就说，他说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夜晚来听，所以呢特别想下单一首。

一首叫做香菜的歌，这首歌来自赵晨曦，叫做香菜。顺便说一下，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香菜的，无论是吃火锅的时候，还是香菜当主菜当配菜，我都觉得还可以。香菜生吃蘸酱，我也能接受。

小小香菜，这首歌就叫做香菜，来自赵晨曦。刚才呢有朋友说不喜欢吃香菜，所以点外卖备注是不要香菜，结果呢发现还有很多爱吃香菜的朋友们哈。就不管你是涮火锅也好，还是炒香菜牛肉，都会很好吃。其实说到这个点外卖你会备注什么，然后聊到吃呢，我就发现这个奇形怪状的各种就怎么说呢，这种特殊的食物，比较特色的这个食品就出现了。比如大侠发来的酱油味冰淇淋，我说我一开始以为这是编出来的，后来发现他发了图，是真的有酱油味的冰淇淋。好吃吗？我只想问好吃吗，是真的咸的吗这个冰淇淋。然后还有刚才是谁，有一位朋友说那个还吃过什么味的冰淇淋来着，对，ZY 说之前在西安吃过油泼辣子冰淇淋，味道很怪，好吧，就让我想到了那个什么鸡汁牛奶啊之类的吧。大侠说这个酱油味冰淇淋有，是很浓的奶香味，酱油只是在色彩上有点深，并不咸。哦，原来是这样的，就是酱油色的冰淇淋。

对，那还可以接受哈。嗯，好，那么也看到大家都在聊着自己的外卖备注，像小豆豆就说，我可能会备注别敲门，要放门口，也别打电话，因为之前呢直面碰到过外卖员特别尴尬。好吧，就其实呢有的时候，尤其是我们晚上点外卖，但是不得不说，其实我觉得外卖员啊，外卖小哥们都挺辛苦的，尤其在冬天。因为我上夜班，我记得之前还跟大家讲过，就有一次我下直播回家的路上，因为那个时候冬天嘛，也下过雪，路上还是挺滑的。那个时候12点多，快1点了，街上几乎没有人。我在等红灯，在一个路口，结果就看到一个外卖员不小心摔倒了，就是他那个外卖箱子里面的那些饭菜全都洒在地上，他自己也摔倒在地上。他穿着那个外卖服还是短的，结果我就发现他就是因为摔倒了嘛，他的衣服就往上就是筋起来了，露出了后腰。你想那么冷的天儿，他直接露肉那得多冷，他甚至都没来得及说把衣服拽下来起身，赶紧先收外卖，把这些外卖一个一个好好的去重新码回在箱子里面，然后呢再扶起他的先扶起车嘛，然后再去看他的那个下一份订单还有多长时间，赶紧都顾不上自己疼不疼，就得去送下一单。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挺辛苦的。我一般就很少在晚上点外卖，实在要点的话也是怎么说呢，也会备注一些，比如说啊，先不要敲门呐，也省去了这些麻烦，就直接放门口就好了。对，然后看到也有很多的朋友会有一些自己的备注。我想问一下，就是大家点奶茶或者是点一些饮料啊咖啡的时候，会不会备注要加糖或者很少糖？就即便我们现在分什么7分糖、5分糖、3分糖，但是我发现啊，很多的这个奶茶也好，或者说这种饮料，很少有10分糖或者全糖这个选项。所以我就对于我这样的甜食党来说，我就真的是很不友好，最多也就是7分糖，所以我会在点餐的时候我会备注要全糖，然后要多糖然后拿回来的那一杯就是哇，超级甜，超级满足，一口满足。好，那么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关于糖的这首歌，就是来自 SHE 的半糖主义。其实半糖主义呢并不适合我，因为它只有5分糖，但是我要的是10分。不过这首歌还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来吧，你是几分甜？

半糖主义来自 SHE， 那么你点奶茶或者是点咖啡这些饮料的时候，你都会加几分糖呢？看到丁香花说点奶茶我基本都是三分糖或者是不额外加糖啊，看来真的是，就如果是不喜欢吃甜的朋友，可能这个三分糖或者不额外加糖是最好喝的啊。他说但是一般都是少冰，除非最低就是五分糖，那五分就五分吧。好吧，我是就是看到一个，我今天点了一杯奶茶，它最高是七分糖，我说那要不就试试吧，说不定它的七分糖也是甜的呢，对不对？说到之后确实它这个七分糖就已经很甜了，幸亏我没有备注说额外加糖。对，然后我想起来就听到过一首歌叫做去冰三分糖，哎呀，我一想三分糖去冰，这个应该是很多人喜欢的一种备注的方式哈。对，要去冰然后也要三分糖，就是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嘛。这是关于奶茶，然后还有关于你不吃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是说起来可能大家会不吃的，我猜想啊，有人不吃蒜，有人不吃姜，有人不吃葱，所以呢有一首歌叫做葱姜蒜进行曲啊，我觉得还挺逗的哈。但是我觉得葱姜蒜有人是同时不吃，但是我觉得同时不吃的概率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小，所以呢三种食物三种配菜会对应三首歌。先来不吃葱的请举手，来听这首歌叫做葱花。谁接受不了菜里有葱花的举一下手。

0: 这首《葱花》其实呢，是一首情歌，但是《葱花》就是听起来特别像进了厨房的感觉。
1: 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23点31分，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大道，陪你到零点。今天晚上我们音乐能量棒主题，也聊一聊你在点外卖的订单上面会备注什么东西。对，看看有没有我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啊，要配两瓣蒜呢、啊、或者是要多加点辣椒酱啊，或者还要怎么怎么样，就是有一些备注的内容，欢迎大家来告诉我，跟我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或者听听 FM 不要，或者听听 FM， 或者是抖音搜索道道，两个道路的道，就可以看到我的视频直播。好啦，欢迎各位，不管你想看还是想单纯的听都可以。来吧，那么下半段我们再继续分享。刚才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叫葱花，然后葱姜蒜其实是很多人都不喜欢吃的。刚才就看到 Vintage 他说，我真的是一点都不能接受姜，吃到姜会反胃。对，其实跟姜有关的我也是不太喜欢姜，但是我是绝对绝对接受不了的是菜里面的姜。比如说我们炖菜，就是里边会加那种姜片或者是 一小块姜哈，可能有的时候啊，这个色彩太浓重，就误以为它是块肉，结果夹起来，哇，用尽全身的力气，带着十分愉悦的心情一口咬下去，哇，姜汁四溢，才发现原来是块姜啊、那一份落差，再加上一丝丝的惊讶和略带一点惊恐的感觉，会瞬间产生一种丝丝的愤怒感，就马上会把这一块吐掉。从此以后，就是自从我吃了一次这样的姜块之后，我对姜这种东西就产生了一种厌恶之情。所以呢，很多人喜欢的姜撞奶，就是也可以说姜汁撞奶嘛，我一次都没有吃过。所以问一下，姜撞奶好不好吃？改天可以去尝试一下啊。但是姜呢，分怎么去吃？如果要是姜汁皮蛋的话，哎，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好啦，那么送给喜欢吃姜和不喜欢吃姜的朋友一首歌，这首歌叫做《草莓姜汁气泡》。

草莓姜汁气泡，其实这首歌还是挺好听的，而且草莓姜汁气泡听这个名字我也觉得应该还蛮清爽的哈。嗯，但是呢不喜欢吃姜的人是真的不喜欢，比如说刚才看到龚锦说我吃姜就会全身起红疹啊，这种过敏的，对姜过敏的朋友那就真的是一点姜都不能吃了啊。好，那么也看看大家的这个外卖备注会都写些什么呢。有人是在这个点面的时候会点要配蒜，有人点这个米线的时候会备注不要豆皮哦。其实我觉得豆皮还是挺好吃的，但确实是可能他就 有的人肯定不喜欢嘛，是个东西他都是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就比如说我吃米粉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是酸笋，就那个酸辣笋丝，但是呢我每次还不能我不是去点那个笋丝的那个米粉，因为它里面没有什么肉，所以呢我会点一份牛腩米粉外带配一份酸笋啊。我觉得这个吃起来还是蛮爽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吧就是不太顶饿，你当时觉得饱了可是过不了多久你就会饿，总觉得它是更类似于小吃而不是一个正经的正餐，偶尔吃一次还是挺爽的，但是你要顿顿吃的话哎也受不了。好吧，那么你的这个订单备注上都会写些什么呢？也看到在聊天室里面 Andy 说给道道去去火，给我发来了折耳根水，谢谢你也是没有放过我。折耳根我真的是啊，不了不了不了，那个好意心领了哈，这个东西我就婉拒了，我真的是喝不了，就折耳根这个东西我听到都觉得退避三舍，咦，好，真的是一点都吃不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歌。葱姜都有了，接下来就是蒜。其实我觉得蒜应该接受度还好一些吧，有没有不吃蒜的，或者说是这个菜里面不放蒜。可能有人能接受熟蒜，就熟了的那个蒜或者蒜末放在菜里，但是不能接受生蒜。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是不吃生蒜的，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呢？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陈小春的《蒜你狠》，好久没听了吧？一起来感受一下。

专题。蒜泥寒这首歌来自陈小春，对，生蒜和熟蒜哈，刚才呢看到有朋友说我生蒜可以酷酷炫，但是我不吃熟蒜哦，还真的，你看就是每个人的这种吃法都不一样。然后又看到安迪说，上次的葱姜白切鸡之后呢，风行又推出了新口味，没想到泰二酸菜鱼比猪脚姜的味道更好接受，淡淡的花椒香，一小口还是可以 hold 住的，猪脚姜反而像浓稠版的酸奶，有点齁感，我的天哪，就是这种极致的怎么说呢，就比较特别的，甚至有点诡异的饮料们啊。但是呢，哎，你别说，它的包装都很可爱，就让人有一种好奇心，我想去尝一尝。

Lenny 的两首歌，Anything for You 还有 Alonica 都已经发送完毕。那如果接收到订单的话，请签收并给我五星好评。最后来听一首歌，最后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辣椒》。我刚才就是一期节目结束，我发现好像没有在备注里面说不要辣椒的，看来大家都是比较能吃辣的哈，无辣不欢。好吧，那就用这首《辣椒》来跟大家道一声晚安。今天的午夜情歌就到这里了，明天见。我是道道，晚安，好梦。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个创意不行，
1: 算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0: 你看看人家，
1: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2: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3: 我已经尽全力了，
4: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5: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6: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5: 这样真的值得吗？
7: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0: 全力了，
1: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2: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3: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2: 这样真的值得。
4: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痴的繁星。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2点钟，此刻未入眠。

0: 阔别七年，伦敦交响乐团再度登台国家大剧院，拉开2026纯粹古典大幕。首席指挥安东尼奥·帕帕诺执棒，携手肖邦国际钢琴大赛金奖得主刘晓宇，9月16至18日献上三场风格迥异的交响音乐会，从莫扎特、贝多芬、布鲁克纳的德奥经典，到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的俄式盛宴，三场连演，邀您聆听来自伦敦的殿堂之声。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声音工
1: 厂，音乐生活家。
2: 什么时候
3: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4: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5: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0: 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来跟各位聊一聊，先听听小左怎么说。
1: 大运河音乐节就要在运河畔热闹开唱，草地配晚风，千年大运河一下子裹上了年轻热闹的烟火气。今天的通州靠着各

0: 州哈，我们来说说通州这些年大家最大的一种感受是什么。同时呢，还有一个话题我觉得也可以说说，比如现在如果有朋友来到通州的话，你会带他去哪里玩？
1: 啊，是的是的，
0: 对吧？啊，这也很有意思，是不是啊？
1: 那当然是。来，我一次性回答你这个问题、啊、
0: 你一次性？
1: 对。
0: 怎么你今天现在就给我把话题终结了啊？来、就是、我倒是要看一看啊。
1: 第一个是十年前和现在最大的变化、对吧？还有一个朋友如果来了我带他去哪里玩，对不 对？我就告诉你四个字，环球影城。
0: 哦，
1: 你看是不是环球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
1: 我选择
2: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0: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早安音乐秀。
5: 回家之后来看看大家说到第一次和现在去通州是因为什么啊？然后这个奔腾蜗牛说大学呢是在通州上的，每周日都要在大望路坐930来返校，那个挤啊！现在。

0: 多的一些丰富的文化活动的。而且你看现在交通也非常方便，一号线七号线他们两个汇聚的终点啊，都去了环球影城。还有包括一号线七号线呢，其实现在比如说大家从城里面去换乘的话也变得非常的方便，因为比如说七号线当时是做了一段东延，一号线是直接完成了一号线和八通线的一个连接。以前的时候我们坐车是需要在四惠和四惠东那边把八通线跟一号线换一下的，
1: 那个挤的呀是吧。
0: 这换的时候就非常的，
1: 当时还总结出一套规律来，从东向西是在四惠的，
0: 对，
1: 从西向东是在四惠东换，
0: 因为你要赶上的那个出发点这样的话你一路都有座儿，
1: 要不很难哈。不过确实你看通州确实有很大的这样的一种变化，肉眼可见，对不对哈。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看大运河畔，实际上我们之前做过大运河的相关的一些节目，千年之城确实之前跟运河是有很大的一种关系，所以现在你看其实有很多文化活动，我们刚才说到了除了副中心这样以外呢，其实现在跟大运河有关系的也很多哈，比如说像这个冰水步行街啊，包括月亮河夜市，现在都是感觉变成了一些新地标跟新场景。
0: 月亮河夜市你去过没？
1: 没去过。
0: 很热闹，而且地儿也，我觉得
1: 地儿大嘛，
0: 最大的优点就地儿大，所以你干什么你就觉得特别畅快。
1: 这个怎么说呢，咱俩最近京郊走了走，京郊嘛地儿都大是吧。
0: 对，还有最近前一段时间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就是在这个月亮河夜市这儿有一个首发的双层巴士
1: 啊，
0: 可以带着大家整个在通州转一圈，包括车上还有专门的讲解员给大家讲一下运河的前世今生，
1: 是
0: 还有包括漕运历史等等的，我觉得可以去好好体验一下。
1: 好，先说月亮河，那我们今天呢给他安排到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Moon River。
0: 什么什么
1: Moon River。
0: 你怎么了？
1: 月亮河吧，这是一首经典老歌啊，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一起聊聊天，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十年前和现在你带朋友准备去通州的哪里呢。

0: 在运河边上，我们来听的这首 Moon River 啊。当时我是怎么说的 ？N River， 他们说我这怎么东北味出来了？感觉不是 Moon River， 是 N River。
1: 你这是怎么着的？越想去原产地吃酸菜那个铁锅炖大鹅是吧？
0: 也并不是了啊，因为但是咱们不得不说啊，那天说从朝阳往东走，越往东，东北馆子越好吃，
1: 为什么呢？

0: 能都是垃圾堆里捡来的之类的。然后我妈当时的答案就是河里发大水，我和你爸在河边里看了一下，觉得你长得还挺好看的，然后就把你捞上来了。
1: 你妈，
0: 你知道
1: 跟你说个话要编这么大一堆故事吗？
0: 对，然后我当时听了这个事儿以后，我其实是有点半信半疑的，但直到没过多久我看上了西游记。
1: 嗯，
0: 然后西游记里面唐僧确实就是从水里被捞上来的。
1: 唐僧啊？
0: 对啊，
1: 你刚才一说西游记，我以为你跟你妈妈
0: 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不是，你跟你妈妈说，妈妈看来我和沙僧是一挂的，是吧？沙和尚不是从水里出来的吗？
0: 不是啊，唐僧不是一个婴儿的时候就被放在一个小竹筐里面，然后就顺着飘嘛，对不对？
1: 上古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0: 然后我就信以为真，深信不疑。
1: 或者母亲的，或者一个母亲的在河边洗衣服，洗着洗着，忽然那个水。
0: 对，然后
1: 喝了一口那个水，回去以后就生了个孩子。行吧，啊，看来呢，河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哈。
0: 嗯，
1: 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来说到的是通州，通州这十年的发展和变化确实非常非常的猛烈啊。同时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你第一次去和现在去通州是为什么，然后你现在如果带朋友去通州的话，你会去哪里玩啊？大家其实我觉得，我看了一下，我觉得都还有挺有感觉的。亲吻余双人说。

0: 吃一次饼是吧？
1: 谁不想急头白脸的吃一次烧饼夹肉呢？
0: 但是可能就是你还非得跑完步以后吧，
1: 对，
0: 你才饿。嗯，然后呢，你再去就是人嘛，
1: 补充一点碳水。
0: 前面其实还是有得有很多的故事，
1: 嗯，
0: 慢慢，然后还有身体上的消耗，这就能印证了为什么我做饭好吃，我不得给你们饿的差不多了是吧？
1: 所以我跟小左这次商量好了，让 PT 中午就开始做，我俩等到下午的时候刚好吃。嗯，
0: 好了，继续来跟我们说说通州的变化吧，各位啊，第一次和现在去通州是因为什么？包括呢，现在有哪些好的地点或者就好的地标来给我们推荐？刚才既然说到了鱼子。说那个大运河上大家千帆竞渡的感觉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SHE 带来的河滨公园。

0: PD 爱上了收藏，最近花了8万块买了个陶罐，昨天到鉴宝栏目进行鉴定。
1: 好的，观众朋友，接下来让我们开始鉴宝。今天的鉴宝申请者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的郭某鹏先生，鉴宝人是来自北京市潘家园的物流专家白老师。
2: 白老师啊，这个陶罐虽然纹理有点模糊，但我觉得质感，我算算，感觉像西周的。
3: 西周的，哎，我看看啊，你给我看看，哎呦，不像，像西周的。
2: 东周、西汉、三国
3: 啊、以我上百年的鉴宝经验啊，我觉得啊，你这个陶罐啊，它应该是上周的。

0: 白。
1: 包括其实里面的一些场景的拍摄，全部都是现搭了一座影城出来的。
0: 哇，大导演可能都是这样。嗯、你知道，就是这个假期我看到的就是《奥德赛》嘛，啊，嗯《奥德赛》呢，则是我们的大导演。他儿时开始到现在想了40年的故事，
1: 对对对，
0: 很厉害哈，
1: 就是反复雕琢了很久。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总是会苛责观众，觉得哎呀大家不去电影院或者是怎么样的，但其实你会发现真正有诚意的作品端上来以后，观众还是很愿意去用双手投票的。
0: 没错啊，这个你看

0: 真的应该把你介绍给文导啊。
1: 哎呦，你还有这关系呢，你可真厉害啊。
0: 那这样，我先找个朋友把我介绍给文导，哎，然后呢我再把你介绍给文导。
1: 可以可以可以。同时呢，这个我给文导推荐一下，就是我上门第一天嘛，
0: 对，
1: 我就给文导
0: 带件礼物是吗？
1: 对对，我给文导推荐一个冲锋衣，我说您也比

0: 预算又增加了，还得问人要版权是吗？好，开玩笑。来，那我们今天刚才说到冲锋衣，昨天呢就跟大家来推荐了这个迪桑特啊，就大家可能有的人呢我还不太知道，那非常简单，就是陈伟霆、辛芷蕾同款，对吧？
1: 其实大家是看过他的那个标的，因为确实在商场当中有太多的一些大牌，就比如说在一般都是在商场的一层，大家就能看到，因为它标志就是。

0: 基本都进不去是吧？
1: 对，而且今天还降温了，特别适合给大家安排上一件啊。
0: 是啊，
1: 平时背包的话蹭来蹭去，穿多久都会像新的一样。
0: 是的啊，而且呢，摸衣服拿在手里呢，摸起来是挺阔但不硬的质感，穿上也是格外的利落精神啊。那买冲锋衣呢，什么时候最划算呢？就是反季清仓的时候最划算。平常在专柜呢，这款的系列一件要将近1300元，而今天呢，反季清仓只要699元，而且现在有黑、绿、白、红四个颜色可以选择哈。
1: 是男女同款，从 S 码到 3XL 码，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另外呢，也同步给大家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
0: 厉害了啊！
1: 每款呢只有100多件的库存，清完就下架，大家赶快来回复一下冲锋衣或者迪桑特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抓紧时间选购吧。
2: 早安音乐秀，
3: 早安音乐很深。
4: 朝阳单身职工看过来，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